不知道是迷惑，就以日常生活来说，小小有一点不如意啊，不自在不痛快，我们在习惯当中啊，都觉得这个无所谓，都没有留意这些现象。哪里知道这些现象就是造业，不读佛经的人不知道。未能生结意趣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自在？还不是分别执着吗？你要没有分别执着，你哪里会有这种心态呢？分别执着难断了。前面我跟诸位讲过安世高那个同学的公案，啊，洞庭湖的龙王啊，前世跟他是同学，龙王是畜生道啊，为什么一个修行人会堕得畜生道呢？就是小不如意，小不高兴啊。那个时候出家人是托钵，啊，这个出家的法师修得不错啊，明镜好事啊，经教很通达了，讲经说法说得很好啊，又肯布施，法缘殊胜，这样的法师多难得啊！托钵的时候，托到这个菜饭太合自己的胃口，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就这么一点点不高兴，堕落在畜生道。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德行比不上人家，我们的嗔恚心、分别心、嫉妒心、执着心，不知道比他重多少倍呀！他还能做龙王啊？想想我们将来堕成什么呢？这个都是事实啊！所以，真修行人就在这些境缘当中，立刻觉悟，立刻回头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清净心是道啊，平等心是道啊，所以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要微米关照，我还有没有执着？还有没有分别？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还有没有爱好？还有没有嫌弃？顺自己意思的，生欢喜心；不顺自己意思，生嗔恚心。一思。

毫的嗔恚，不想跟这个人往来，不想看他。我们错了，我们还有分别之处，我们还没有放下，心里面还有计较，还有是非，还有得失，还有好恶，这怎么得了呢？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因此我们才体会到《金刚经》啊，这个《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我们领略了这句话了。没有这个微迷关照，细心的反省。我们看经文上总说的，总以为他讲的太过分了。细细一观察一反省呢，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一点没错啊。真修行人，大修行人，就在静缘当中啊，把这些烦恼习气洗除得干干净净，把这些棱角啊磨得光光滑滑，那是真修行的。修行做功夫在哪里做呢？我们明白了，明白了要真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有丝毫的意思起来了，这个意思要放下，知道清净心中、平等心中、真心里面没有丝毫意思。有丝毫意思起来，那就是无明起来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是无明啊。我们要不在这上用功夫，怎么可能成就？尽忠用功，确实比其他的法门方便太多了。尽忠是提起一句佛号啊。才起心动念，自己觉察了啊！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才一起，你立刻觉察到了。第二个念头呢？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换掉，换成阿弥陀佛。这叫做念佛，念佛原来是这个念法，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你这个念头摆平了，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这个念佛功夫才叫得力。

我们今天有人说功夫得力了，未必呀，错会了意思。什么叫得力？这两个字他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功夫真正得力，念念熄灭贪嗔痴，念念熄灭是非人我，念念熄灭四相啊，这功夫才得力啊！不但四相没有了，四见也没有了。《金刚经》末后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真用功的人，二六十中在这下功夫，哪有功夫打妄想呢？啊，可是诸位要知道，功夫如果一不得力，妄想就起来了。啊，佛法里面讲观照啊。观照要失掉了，照不住了，妄想起来了，杂念就起来了。我们自己常常反省，常常觉悟啊，常常感到非常惭愧呀。起心动念还在造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普贤菩萨讲得很清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但是就是做不到。啊，依旧还干的是恒顺自己，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还干的是这个。啊，可是要觉悟，干这个呢，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希求往生，那是你的希望。未必你能达到，这是真话，不是假话，绝不骗人的。啊，一万个念佛人，一万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真正能去只有两三个。啊，这从前李老师说常说的，什么原因呢？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怎样才能往生呢？最低限度随顺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种人才能往生。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才真正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了。这是福烦恼啊，并没有说断的。真正修行人就是此地讲的发愿带头的人啊。他能跟大家做一个样子啊。他做样子不是有意做的，他自己就是这么干法，不是故意装模作样做个人看的，没有这种念头，有这个念头又落在妄想里头，又落在分别执着里头了，所以那不是真心的。真心没有做错。
真心是自自然然的，啊，顺乎自然那是真的，违背自然呢，那是造作，那是假的，那是虚伪的。啊，虚伪的心不能够生到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人，个个都是真诚心。换一句话说，个个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妄的心能够往生，没这个道理。虚妄心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种个善根，这一生不能去。啊，那要等到来生，等到后世。啊，来生后世什么时候遇到这个缘分？啊，遇到念佛法门。什么时候你用真实心？啊，也就是说，你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决定得生。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晓得了，晓得现在就用，啊，现在就学习，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啊！啊，能不能往生？往生品位高下，善导大师说得好啊，总在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遇的缘殊胜，对于这些道理、方法、境界，大致上啊都搞得清楚、搞明白了。明了之后，我们就要会做人了，会过日子。怎么做人？怎么过日子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做人。啊，对所有一切众生，是以清净心看待，真诚心看待，平等心看待，决定不会起一个念头。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啊，一定要跟人家争，一定要计较。计较到最后呢，自己堕三途。啊，你说为什么呢？三途是你自己造的吧？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那么执着。那么好强，那么要胜，好胜。这是堕落真正的原因啊。啊，诸佛菩萨，我们在经论里面去看，有没有相争的？没有啊。他为什么不争呢？他懂得一个道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好人顺境，虚妄；恶人逆境，也虚妄。所以，一切境缘摆在面前，他的心如如不动啊。《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那个真的心呢，一点都没有了。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

啊，佛又怕人误会，这真心的念了，怕你又搞变成了无想定了，所以又说一句话：

什么是正念？念而无念，那是正念；无念而念，是正念。这个意思深了。但是我们要能体会，念而无念，那个念是念一切众生，念佛、念法、念僧呐。这弥陀经人常讲的，念佛、念法、念僧是利益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佛，就是法，就是僧。这个念是正念。什么叫无念呢？虽然念佛、念法、念僧，念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心地始终清净，确实没有起一个念头。这两个是同时的，没有先后，这个才叫正念呐！谁的念头是正念呢？法身大士。我们知道，法身大士分别没有了，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烦恼障、所知障断了，无明也破几分了，真心显露啊，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显露出来了，他用这个心反复。跟这个是相违背的，换一句话说，凡夫没有真诚心，虚伪心、染污心、高下心、不平等、迷惑心、自私自利的心，跟这个完全相违背，所以凡夫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我们讲修行要把这个改过来，180度的改过来，会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呐。这是真心的，是佛心的，这个心起作用就是菩萨心的。真正的幸福美满，世间人讲的真善美慧，所以我们晓得一丝毫的执着都不可以有。但是这种毛病习气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了，时时处处你都会看得到。看到别人马上想到自己，自己有没有自己看自己的毛病很不容易看到，看到别人立刻回过头来，回光返照就能看到自己了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看到自己

这是觉悟，把自己这些毛病习气赶快改过来，真修行。经不可不读，不能不听。听起来是很厌烦，但是不听呢，毛病习气确确实实自己不能够觉察，永远没有醒悟改过的一天，这还得了吗？这个佛我们都是白学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0: 台湾虎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哦，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1: 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3: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3: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 扇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5: 玉大力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6: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5: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7: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

0: 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啦，或者怪上帝不公平啦，或者怪人啦，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啦，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净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

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诛无始。

是傍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无辜，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

用词，会使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声，以味杂争，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

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

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
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

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

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

0: 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有何打扫，佛教弟子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

0: 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

0: 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母

0: 心，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吃。现在外头还是吧。
2: 他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他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就是那个这我的，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的。
2: 太疼人了，
1: 搁那
2: 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瘦的，还是咽大手咽小手，转着转着一睡。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个谁人不是？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我
1: 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好。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来个
2: 谁呀？这两天，这两天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搁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见。

0: 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觉。

0: 口不提。
1: 不了事也，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5: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想
1: 说。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累就给了值啊，给值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夫也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直说话。
3: 又是那种又。
6: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
1: 这么说。
6: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3: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阳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 何先生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

啊，为什么无虫有虫想喝的饭呢？那实际上它没有虫啊，为什么啊做有虫想啊用了幻界呢？啊，那个幻界就是在有虫想啊，你认为它有虫啊，你还给它喝了啊，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明知故犯了啊。那么这样啊，也犯了戒。所以在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啊，此意应六句分别啊，这个签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只有讲了两段啊，就是有虫无虫想，无虫有虫想啊，讲了这两种。那么祖师这个签给我们分析六句啊，第一句是有虫有虫想啊，实际上有虫啊，心里呢也是有虫的想法啊。第二句呢，有虫有虫疑啊，实际上有这个虫啊，但是心里有怀疑，到底有没有虫，不能确定啊。那么这个两句呢，皆根本小可悔罪啊，根本就是说你那个根本啊啊，就是有故犯的啊，这个动机在啊，有故犯的这个动机在，所以这样呢，就是皆根本啊，小可悔罪。这个小可悔罪呢，它要分根本啊，跟方便啊，下面就讲方便小可悔。那么第三呢，就是无从有从想啊。第四呢，无从无从疑。啊，就是这个水没有虫，他做有虫的想法。啊，那第四呢，无虫无虫疑，他没有虫，但是呢，他有怀疑。啊，是不是真的没有虫呢？啊，那么这两句啊，它是皆方便小可悔罪。啊，方便小可悔。啊，这个啊，有这个区别啊，它根本小可悔罪啊，跟方便小可悔罪啊，这两种区别啊。那么第五呢，有从无从想啊，第六呢，无从无从想，恶句无犯啊。那这两句呢，祖师给我们注解呢啊，没有幻界啊，有从无从想。啊，有虫，但是心里呢没有虫的想法。啊，第六是无虫无虫想。啊，实际上也没有虫啊，心里也没有虫的想法。啊，那么知道这个水呢啊没有虫啊。那么这两句是无犯。啊，无患呢，就是没有患戒，啊，没有患戒，啊，喝的这个水啊，这个啊，有一些有虫的啊，但是它是无虫想的啊，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有虫啊，那么这个是无患啊。今年有从无从想意犯啊，欲人地审观察，不可折耳轻用水及草木故也。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有从无从想在经文讲是也犯罪啊，那祖师给我们分析呢，应该是没有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水有虫，他喝下去了啊，有虫无虫想啊，他不知道那个有虫啊，他喝的就当作没，就是作为没有虫的想法嘛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故意，所以他喝了。

他没有换届啊。那么经文讲有从无从想也换呢，这句的用意呢，实际上是没换，但是经文讲说有换啊，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是主要提醒我们遇人必审观察啊，就是说你要仔细观察那个水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虫，你才能喝啊。所以呢，讲了这个有虫无虫想也换了，那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说你要仔细观察了啊，不要粗心大意了啊，就把它给喝了啊，万一有虫了，就伤害到那些虫的生命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是遇人必审观察啊，你要仔细观察啊，不能择耳啊，不可择耳就是不能粗心大意的啊，轻用水啊，随便呐、啊，这个不经意的啊，这个用了这些水啊，以及呢草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五戒里面讲，除了杀人之外呢，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属于畜生道的，啊，属于畜生道的啊，因为虫啊属于畜生道的。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这个戒经啊，虽然它只有举出这个虫这一条啊，但是没有讲到呢其他的动物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吃的每一天吃的鸡鸭鱼肉啊，这个这么多啊，这个也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杀了这个畜生啊，在这个五戒来讲啊，虽然呢、啊、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但是呢啊还是有罪的啊，不是说杀了这个畜生就没罪了啊，就没事了。你看这个虫都那个小虫都你不小心喝了都犯罪了啊，那何况呢那更大的动物呢啊，所以举出这一条啊，我们叫举一隅而三隅反啊，所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那么讲的这个最微细的虫呢，你都不能够去伤害了，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当然你就更不可以去伤害了嘛。啊，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你伤害呢，那比去伤害这个虫的罪就更大了嘛。啊，更严重了嘛。那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哦学习到这段经文啊，一定要以此类推。啊，不能说、哎、这个这个五戒呢相经呢，那我受了五戒呢，那只要不喝这个有虫的水那就好了啊，那其他呢天天呢杀鸡杀鸭吃这个鸡鸭鱼肉呢，这就不换戒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就错了啊，如果这样看就错了啊，他是举出一个最微细的小虫啊，你故意去伤害他啊，都有罪啊。那其他更大的动物呢？那罪当然就更大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必定啊要明了啊。那么有关这个杀生这个罪福啊，啊，就是罪过跟福报啊，杀生放生啊，杀生是罪过啊，戒杀放生是修福啊，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万善先知就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因果事理

啊，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明白。啊，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啊，去看这个书。啊，那么我们这个戒啊，啊，才能够修得好。啊，如果这个书不看呢，啊，这条戒呢修得也不圆满。啊，希望把这个五戒不杀生这条戒修圆满了。这个《安世全书》啊是不可不读的啊，因此印光祖师啊，他一生啊极力提倡啊，特别赞叹啊。那么其次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对这个杀生的啊这方面呢也讲了不少啊。我们要引用啊。这个儒家、道家啊，这个佛家里面的其他经典啊，那么来补充啊，我们才知道了这条戒呢应该怎么来学习啊，才能圆满。那么我们这个限于这个经文啊，它的篇幅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啊，这个有关啊杀这个畜生的啊，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接着看经文，有居士起心色，在屋上住，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深疑。是罪为可悔佛，问佛，佛言无罪。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呢 啊是讲这个，也是属于过失杀人的啊，就像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开车不小心呢、啊、去撞死人的啊，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那么说有居士起心事呢，在屋上住，啊，就是盖房子，盖新的房子。那么有受五戒的居士，啊，那么他是在屋子上面，啊，住就是说他在上面工作，啊。在这个屋梁上工作啊，就人爬到这个屋梁啊，啊那边在工作啊，这个我们在做工程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现在都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啊，如果有木造的房子啊，那以前呢都会这个木造房子啊，这个当中那个梁柱啊，啊它要上梁的。那么在这个上梁之前呢啊，那上面这个屋顶的工作呢也是有很多部分啊要去做的啊，所以必须有人啊上去啊那么工作啊，那有的人在下面啊，或者呢啊在下面呢啊跟他配合啊拿东西给他啊，有的在上面做，有的在下面做。那么这个居士呢在屋顶上工作啊，手中湿粮啊，就是他要去上的那根梁木啊，那失手不小心的掉下去了啊，湿粮堕牧师头上，那下面刚好啊有一个木工师傅呢，他在下面呢、啊、工作啊，那上面呢这个居士呢，他在上面工作，他手中那个梁啊啊，那一根木头啊，啊，没有拿好，不小心掉下去了，啊，那不小心掉下去呢，刚好啊，砸到下面那个木工师傅的头上，啊，就被砸死了，即死。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啦，啊，学了佛，受了三规五戒啦，那发生了这个事情。啊，在工作当中啊，不小心呐、啊，给人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他这个杀人。

原罪啊，到底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是罪为可悔否？啊，这个罪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忏悔？问佛，佛言无罪。啊，佛给他讲了啊，你这个没有犯罪。啊，就是说呢，这个不算犯戒。啊，因为居士就是受三规五戒的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啊，三规五戒。那么在千里面给我们讲，本无有杀心故啊，他本来就没有杀害那个木工师傅的心嘛，啊，所以他就不结罪了，啊，不结罪。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在。一般工程里面呢，常会发生过，啊，因此现在呢，你看现在这个工地呀，啊，你看这个金山寺现在正在盖这个万佛大殿，啊，那外面呢，啊，那个围墙啊，都不准人进去的，啊，进去里面的工作人员呢，啊，一定要戴安全帽，啊，这是安全起见，啊，这个是讲啊。啊，不小心啊，在工作当中啊，误伤啊啊，把人给这个砸死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屋上梁，人力少不禁锢，梁堕木尸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杀人。那么这个是屋上梁啊，这个屋顶上那个上那个梁，啊，上那个梁。那人力少不禁锢，啊，人力少就是那个梁呢。那根梁很重，啊，人手不够，啊，人手不够呢，那就是抬不动，啊，抬起来呢，那也抓不稳，抓不住，啊，所以这是讲人力少不禁锢，啊，就是人手不够多了，那一只梁太重了，啊，大家抓不住，啊，抓不住就掉下去了。啊，梁堕木尸上啊，掉下去呢，就是下面呢，啊，那个木工的师傅在下面。啊，那根梁掉下去呢，把那个木工给扎死了啊，杀木尸啊，这个杀就是给他扎死，啊，不是故意去杀他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跟前面呢是。大同小异啊，前面是一个居士，啊，他在上面做工啊，那个手中啊那个梁啊不小心掉下去，啊，那么这个是在屋梁上啊啊好几个人啊，那个拿那个梁啊啊人手不够，那个梁太重了啊，那这样掉下去的，啊，跟前面一样啊啊堕木尸上啊。啊，堕牧师上啊，前面是讲堕牧师头上，刚好扎到他的头啊，当场死亡。那这里讲堕牧师上啊，啊就不一定去扎到他的头啊，可能扎到他身体某一个重要的部位，也死了。啊，杀牧师就是也死了，这个木工师傅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生起疑惑了，啊，去请问佛呢，他这个。有没有犯罪啊？啊，那么佛言呢？无罪。啊，佛给他讲了，没有罪。啊，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他佛给他警告了，说从今天以后做工啊，你要好好用心。啊，你人不够呢，你一定要请人够了，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不然就发生危险了，啊，这属于过失杀人，

0: 啊，勿令杀人，好用心，就是说你好好用心啊，不能够啊这个不注意啊这些危险的事情啊，所以现在这个工程啊比以前要求的严格多了啊，现在这个工程工地啊比较正规的呢要求都很严格啊，像我们现在金山市这个盖万佛殿啊，那随便人都不能进去的啊，这个啊你不相关的人他不让你进去啊，你进去啊你要参观啊啊，严格要求都要要求你戴安全帽的啊，那么有工作危险的地方也不让你进去啊，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好用心啊，就是好好用心啊，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勿令杀人啊，不要再伤到人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仙，勿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在屋顶上工作啊。那么屋顶上呢，这个大部分呢，这个做房子啊，木工跟水泥工啊，这个有时候都合起来做的啊，有些地方啊要糊上这个泥啊，那古时候的泥跟我们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啊，啊有这个泥土是粘的啊，那么这个泥土当中有楔，那个楔有毒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屋顶上工作呢啊，看到那个泥土里面啊有一只毒楔，他看到呢他就很恐怖了，很畏惧啊，就从屋顶啊就跳下来了。那跳下来呢刚好堕在下面呢、啊、做木工的师傅头上啊，那个木工师傅呢被他压死了。啊那居士呢没有死啊，压死那个木工师傅了。那居士就生疑了啊，去请问佛啊，他这样有没有罪了，有没有犯戒呢啊，佛给他讲无罪。啊，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你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用心了。啊，去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啊，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去伤害到人。啊，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以上三种呢，就是。有关呢、啊、这个工作啊，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啊，不小心啊，去伤到人命的啊，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啊，不小心伤到人命。那么在这个戒律上来讲，虽然不结罪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所以佛呢劝导呢是。要避免的啊，要注意安全的啊，这个工作啊啊不能马虎啊，这个如果呢如果啊常常犯这个过失呢啊，那没有罪就变成有罪了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现象品共生记赞第三首：菩萨无数等尘刹，俱来慈慧同展两。随愿随其意所应受，言说妙法出疑惑。这个十首记诵啊，前面三首是叹德勤。第一首、第二首啊，是赞叹如来；第三首呢，是赞叹大众；后面这个七首呢，是举法请啊。第三首前面两句赞叹大众，后面这个两句就是请法啊，说明除疑生信。记诵第一句，菩萨无数等刹尘。这个数字无法计算的，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刹土，就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菩萨大众啊。佛是在教导啊，菩萨是跟着佛在学习，俱来慈慧通展扬，都到华严海会来了。华严海会是净虚空变法界的，所以这两句是赞叹大众，大众求法的心切。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点，菩萨众，虽然我们在前面看到一生杂神众，那个数量啊也是等刹尘的，那一些神众决定不是凡夫。我们介绍的时候特别郑重的提示啊，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化身大士慈悲示现。如果不是菩萨，就肯定不能够参与这个法会，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第三首偈，赞叹大众，一开头菩萨，所以我的希望是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奋发，做到什么样的菩萨呢？初信位的菩萨。就了不起，了不起了。你是真菩萨了。初信位菩萨的基础是沙弥律仪。从沙弥往上提升是比丘，从比丘再往上提升是菩萨。那么今天比丘戒说老实话是得不到的。偶耶大师跟我们说过，偶耶大师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所以比丘戒是形式，没有实质。要不要受呢？偶耶大师、弘一大师都主张我们要受，形式上要受，心里要明白，不得。受了之后啊，学比丘戒。你不受学这个，人家讥嫌你。受了之后，你就学它，学一条，你就得一条。然后晋级就学菩萨了。菩萨跟比丘差别在哪里呢？比丘是重视自己的德行，所以小乘戒自利的，以断烦恼为主。菩萨戒呢，跟比丘戒差差相反，恰恰相反。菩萨戒是利他的，一切以利益众生为主。真正是牺牲奉献呐！有一些戒条相同，比如说这个前面根本戒是相同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不淫，不妄语，这个戒是相同的，精神不一样。比丘戒这四种是自利的，菩萨戒呢，这四种是利他的，用心不一样。二沙弥戒是这比丘菩萨的根本呐！我们今天学佛，佛法衰到这种地步，原因在哪里？一定要知道，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持戒，不重视戒律，也就是不重视规矩，我们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我们搞得再好是什么呢？佛学。你可以在这个世间拿几个佛学博士学位，佛学不是学佛了。你可以做世间的学者，对于断烦恼、断习气、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懂。第三首，菩萨无数等刹尘，俱来慈悲同瞻仰，愿随其意所应受，言说妙法出疑惑。这首偈前面呢是赞叹菩萨来到这个法会瞻仰如来，愿随其意所应受，这就是求法。菩萨每个人的意愿不见得相同啊，比如有人修净土，有人想修禅，有人想修密啊，有人想学贤首天台啊，各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啊。这是求佛说应机说法，所以这个立世间品才开了2000法门呢。你看，那不就是这句话吗？就答复这句话吗？菩萨众多，所以法门也是无量无边的。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菩萨的时候根性都不一样。特别是实行位啊，实性为是初学，从凡夫刚刚啊起入啊，所以毛病习气断不了啊，要佛个别的来传授。言说妙法出以后，只要能帮助人断疑生信啊，断恶修善，都是妙法了。尤其是能帮助别人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这个是共聚里面出的音声的言情，非常明显的。这后面从第四首啊到第十首，举法情。前面我们在长行文里头读过，现在这个句子就很好懂了啊，句子非常好懂。云何了知诸佛地？云何观察如来境？佛所加持无有边，显示此法令清净。

这举发情里面，射手这个七手计啊，分为三段。前面四手呢，里面的内容是重复言情呢最初的十句问，次序没有照前面的次序啊，次序有一点不同，因为这是寄送啊，寄送虽然不重视押韵，但是有的时候它也这个随顺。那么在这首里面非常明显的这个诸佛地如来经，前面是念情啊，心里有这个意思没说出来啊，现在供具出身呢说出来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啊，佛说加持啊，这说了三桩事情了。愿是此法临清净，这是求法的啊，这一句就是请求如来是指示啊，让大家断疑生信，这清净心就是信心啊，清净信心才能生起来。下面一首啊，云何是佛所行处，而以智慧能明如佛力清净广无边，为诸菩萨应开示啊，这个请法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啊，什么是佛所行处啊，而以智慧能明如入佛境界要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能入佛境界啊，真实智慧是从戒定而生的啊，绝对不是光学多闻啊，光学多闻不是智慧，在佛法里讲是聪明啊，儒家讲的是即问之学啊，你没有不生智慧，智慧是从禅定里头生的，也就是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啊，你的心里头有烦恼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怎么会生智慧啊，佛法里头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啊，我们的烦恼越少智慧就越现前啊，所以持戒是断烦恼啊，啊是断恶业啊，佛力清净广无边啊，这前面说过，佛果地上的十种能力。我们称十种智力了，那个能力告诉你是从智慧里头生的啊，没有智慧哪来的能力呢，所以称为十种智力了，作用啊广无边呢啊，为诸菩萨应开示啊，这么多的菩萨心里头都有疑啊，都在祈求

佛为他们开示，共生的说出来了。第六首，云何广大诸三昧，云何尽知无为法，神通利用不可量，愿随众生心要说。那么这首里面讲到佛的三昧，佛的无为，佛的神通，直接就讲三种了。前面都曾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广大诸三昧，三昧是梵语，意思是正受，也翻作禅定。简单的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能够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就叫三昧。见色闻声，这些四相啊，无量无边，样样啊都不执着，样样都不起心动念，三昧就无量无边了，佛国地上圆满了。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些人不贪财，对财物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起心动念，这个人呢，对财得了三昧了。但是对名呢，他就没有三昧了，他好名。有些人对名也无所谓，好利。好地位，好权势，只要你一有丝毫的爱好，你那个三昧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会起心动念了。那么由此可知，到佛国地上才真正彻底放下了。无论什么境界都不会起心动念了。天堂不起心动念，没有感觉的乐受；地狱也不起心动念，没有感觉的苦受。动念头就有苦乐有喜舍，就不是正受了。那个受就不正常了。没有苦乐有喜舍，什么境界都是平等的。这叫正受，所以三昧也翻作等持。等就是平等，持是保持，永远保持着平等，天堂跟地狱平等。为什么不受就平等了？受就不平等了，受就有苦有乐了，不受就平等了。所以修定，这是关键呐！真正大定在哪里修呢？大定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在这里修。

修平等性智啊，平等性智是三昧啊。换一句话说，绝对不会被外境所转，不会被外境所动。你这个心是不动的。什么时候真正修到了呢？八地菩萨不动地。切地。

日历这个影响啊，很远很远了。啊，换一句话说，那个对修行人影响呢，极其极其微薄了。到八地了，八地真的不动了，一丝毫影响没有了。云何尽知无为法？这个知是对知。无为四种无为啊。如何尽知呢？要定要慧。清净的定慧。在任何团体大众当中没有畏惧啊。不怕人问难。一切众生有问题尽管问，问不倒的呀。神通利用不可量啊，这里头包括的范围太大了。通常我们讲六种神通，在华严里面讲十通，作用不可思量，不可限量，愿随众生心要说啊，愿佛随着众生的心，因为请法的菩萨太多太多啊，这些菩萨境界个个不相同啊，求佛这应机说法啊，应一切众生机而说法啊，所以就说出这么一部大经来啊。第七首，诸佛法王如是主啊。所行自在无能至，介于一切广大法，为利益故当开言。啊，这个地方有介于一切广大法，那就是说明前面的这个问念前有二十句问呢。二十句问之外的就是偈语，佛的能无量无边呐。虽然菩萨没有问呢，也希望佛能够为大家了演说。这一句有大福啊，在后面这个不思议品里头啊，将来我们会看到的。经文上说呢，诸佛法王如是主啊，所以菩萨也是世主啊，何以故呢？菩萨教化众生，他是老师啊，老师是学生之主啊。那么世间既然有师资啊，有师生这个关系，有这么一个团体啊，所以老师在学生当中呢，他能够做主。所以他也是世主。诸佛法王，佛是导师啊，菩萨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

不是根本的老师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至少在现前这一个阶段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这12000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佛陀教育啊，是他建立的，啊，是他创办的，早年这些弟子有菩萨，有罗汉，啊，佛灭度之后，他们代佛教化，啊，以至于这一代一代的祖师大德，这些善知识们，代代相传呐。这个地方是赞佛啊，所行自在无能止啊。佛对于世出世间法，究竟圆满的通达明了，确确实实啊，像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所以前面没有问到的啊，这20个问没有问到的，一定还有不少啊，广大法为利益故啊，当开言。佛的心愿我们知道，利益一切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啊。啊，我们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啊，千万不能有嫉妒障碍，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求学，无论是出是法，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希望别人超过我自己。所以纵然菩萨还没有问到的，佛都知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应当开示，应当演说。那么再看第八句，佛眼云何无有量，耳鼻舌身亦复然，亦无有量啊！佛云何愿是能知此方便？这一首偈呢，是说前面呢体相显著的十句啊，问的云何是佛眼？云何是佛耳？云何是佛鼻？啊，但是偈颂里面没有说那么多，偈颂里的只说六根，那个念情里头还有三业，三业里面开身业了，这个身业开这个常光，啊，放光，所以深夜就占了两句，啊，这样合起来10句，啊，这个是供句里面言情的，啊，这一看我们意思就懂了。
后面。

这两首是讲化用普州诗句啊，就是佛的舍海啊。那么在四舍问里面，这个舍海非常重要啊，可以说呢，它是总纲领。佛怎么修行？修行正果之后起什么作用？起度化众生呐！也就是真正落实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诗句是度众生的。前面所问的多半是佛怎么样修行成佛的，所以如住刹海众生海，法界所有安利海，借助佛海业无边，愿为佛子先开场，永处思义众渡海，普如解脱方便海，所有一切法门海，此道场中愿宣说。这个两首偈啊，是说化用普州诗句之问啊，但是在这个偈颂八句里面，只提到七桩，这七个问题，另外还有神变啊，这个佛的神变啊，神变海，佛的受量海，佛的名号海啊，缺少啊这三个。清凉大师说，这三个都不离佛，那个佛海啊，就可以把这个通通都包括了。意思含了，含了有。这就是共聚里头出生。这个是言因亲呐，不是念亲呐。与会的这些大众啊，一生中里面确实有中下根性啊，哪些人呢？像我们是一生中里头中下根性呐。菩萨心里头的念头我们不知道啊，不但菩萨心里头念头我们不知道啊，我跟你之间，我心里起念头你不知道，你心里起念头我也不知道这才晓得我们的业障有多重经典上告诉我们阿罗汉辟支佛或者这个更低一个层次阿那含、斯陀含，我们心里起心动念，他们知道。他怎么知道呢？他那个能力。

0: 也恢复了一部分，阿罗汉有六通啊，阿那含、斯陀含已经有他心通了，啊，须陀洹没有，须陀洹有天眼通、天耳通，啊，这出国啊。 二国就有续命通，啊，续命通是知道自己的过去、未来，有他心通，别人心里的起心动念他知道。到三国圣人呢，就有神足通，他就能变化自在了。 四果罗汉呢，有漏尽通，那就圆满了，啊，漏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尽了。由此可知啊，我们是一样都不同啊，啊，烦恼习气是多么的深重，自己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那个修学的心呢，发不起来。啊，一定知道自己不行，我才要发奋努力学习啊。要是对现前境界就很满意了，你这个发奋求学的心呢，生不起来。 我们佛家讲的道心生不起来呀，啊，你满足于现况，啊，怎样激发自己的道心，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 那么这两首这个偈文啊，我们看一看。如诸刹海，啊，这诸佛的刹海，众生海，啊，这个佛刹呢，前面讲世界海，啊，这个刹海就是世界海。 众生海，法界所有安利海，啊，这个在此地我都不重复了，前面曾经细说过了，啊，皆诸佛海亦无边呢，这亦无边就把前面三句全都灌上了。 世界海无边，众生海无边，法界安利海无边，啊，佛海也无边，样样都无边呐。愿为佛子先开场，啊，开是开示。
1: 先是通通为我们开始啊，让我们听了之后啊，茅塞顿开呀！啊，心意常悦啊，常还有个意思，常佛本怀啊，佛的愿望是要觉悟一切众生。 啊，一切众生都觉悟了，佛心境舒畅了，啊，有这么个意思，常佛本怀呀，永出四意，众渡海。

这个是度众生的，不可思议。普如解脱方便海，这就是解脱海。所有一切法门海，法门是教化众生的。此道场中愿宣说这个道场华严海会呀。愿佛在这个道场当中为大家了宣说。这个供具里面的言情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现象品一开端的看到菩萨念情共聚身情共聚出声音的声音，这个赞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是言情把这意思都说出来了。离长者贺论里头有一段话，这个道佩禅师把它揭露在此地，作为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他用问答的方式来说他说问曰：大众何不以言自问，而默念之疑，何不自以言赞劝情，而于共聚云处因亲佛？长者给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确实这的确是我们的疑问这些菩萨为什么自己不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而在心里头默念呈现供养佛的这些供具他们出阴身来这个赞佛言情，为什么这些菩萨自己不赞佛不用言情？长者为我们解答，大愿明佛得发戒心，与一切众生同心故。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为什么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佛都知道。佛证得法界是自己的心呐，法界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心离体华严经上讲的很好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法界心呐。法界就是心呢，心就是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法界心现的相分呐。佛证。

正道啊，圆满正德，所以佛的心跟一切众生同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众生心里起极其微弱的念头，甚至自己都不晓得，佛已经清楚了，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现象啊，这个现象意思很深呐。供养句里面出声音赞颂啊，这是表一切法总法界体，不但正报，我们常常讲，大经里都常讲，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都有法性，佛性跟法性一个性啊，这个性就是法界体啊。工具是否是这个无情呢？无情跟有情同一个体，法界不可思议。一切法呢，当然也不可思议。还是现象，让我们从这个境界相里面悟入啊。由此可知，诸佛如来一切作为，无一不是觉悟众生啊。长者这样一提醒，我们想想很有道理啊。长者一定悟入，他要不悟入，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他能说得出来，说明他入了这个境界了。又名慎重心经无二，那这些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凡夫迷法界，自见心经有二，故颠倒生也。话说得好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凡夫确确实实迷了自信，迷了法界，于是心跟外头境界对立了。啊，这就叫做迷惑颠倒。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心跟境是一，不是二啊。心境是一，换一句话说，宇宙是一，法界是一。我们常讲设法界，为什么会有设法界呢？设法界是从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迷惑颠倒的境界。

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你要证得一真，全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十法界里头，任何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你都明了。所以证得一真法界，就是明心见性呐。净土宗里面讲理业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啊，是一桩事情啊，一个境界。所以华严经上常讲的入不二法门，我们凡夫把所有一切离事啊，通通把它分开了，分的真谛无量无边呐，迷在这个里头了，哪里晓得那个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原来是不依不依，不二法门呐！诸法是出世间一切法。不能讲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二，啊，或者我们用华严经的术语，啊，不可以说它是一，也不可以说它是多，啊，为什么？你是说它是一，你已经执着一个一了。你已经分别一了，你说它是二，说它是多，你已经分别多，已经执着多了，你已经落到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去了。问题在这里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哪里来的一啊？哪里来的二啊？哪里来的多啊？都没有了，那才叫清净法界，那才叫一真法界。注意要晓得，一真法界也是不得已勉强说出这个名词，在老师告诉你一真法界也没有，决定不可以执着，决定不可以分别，那真的叫一真法界啊，我们今天天天口里头讲的一真法界，心里想的一真法界都不是的，全是假的。啊，还都是为识所变的。这个东西难啊。所以确确实实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六根对六尘境界，一念不生啊！啊，听经要怎么个听法呢？古大德讲的妙极了，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所以古人讲啊，我们闻法了，下根的人耳闻，耳听啊，上根的人神听，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听跟无听是一不是二，你真听。为什么呢？

耳根听的是什么？听的是身心啊。眼根见的是色心，耳根闻的是身心。我们用闻性闻身性，闻性跟身性是一个性，就入不二法门了。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就说出他用功的方法了，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他会听呢，我们不会听呢，我们听了之后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诸佛菩萨训练学生，为什么开端那么样严格搞戒定慧？戒定慧真的是根本的啊！通过持戒，你得到三昧啊，你得到禅定，从禅定里面生慧啊，生出三慧，闻思修三慧，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啊！你戒是见性见色性，你闻是闻性闻身性。你入了华严境界了，你入了佛的境界了，就这么回事情啊。真正是常佛度生崩坏啊。哪里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全搞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个大段。光照有缘啊，看光照有缘这一段啊。尔时世尊智诸菩萨心之所念，长行一共分为十个小段。这第一个小段刚才念的这一句，诸菩萨心里面的疑惑，世尊都知道。光照有缘呢，是放光的意义啊，是因为佛明了。菩萨呈现的供具啊，供具畜生赞颂，这个我们都能够明了，所以这里就不提了。他说念，这是依法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有许许多多的疑惑啊，佛没有立即解答而放光，这什么意思？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这是现象大了。所以这个教学的方式非常善巧，对于立根的菩萨啊，用一个表示他就明白了。世尊用这种方式来答复啊，这是佛三昧力加持放光他方世界的菩萨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菩萨见的这个光明，这个光明就召集大众啊，就光照有缘呐、啊。啊，缘是什么呢？根性成熟了。换一句话说，入华严境界，这是有缘。啊，没有入这个境界，那就没有缘了。我们要问世尊现在有没有放光？有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菩萨有没有参与华严法会？有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缘啊，我们为什么没有缘？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二障没除
啊，烦恼跟障跟所知障障碍了我们。啊，我们见不到佛光，闻不到佛说法。啊，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还不到家。啊，科学现在还不能制作一套仪器让我们看见佛光。啊，不能发明一个机器让我们收听到佛的音波。道理在此地。华严这一会是尽虚空遍法界，哪里会把我们少掉了呢？我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参与这个法会，不是不可能，依教奉行。我们的心想依教，但是行完全违背了教诲，这怎么行呢？放光主要的意义，召集有缘的菩萨，招来的菩萨也是严达前面所讲的十问。啊，到经文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接着再看经文。基于灭门众持之见，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这是光的一处。灭门，口放光。啊，灭门呢，众持之间嘛，啊，所以这个光是从口放出来的，它表前面念前的四十个问题。《法华经》里面说得很好，说一切菩萨了，啊，菩萨是佛的学生呢，啊。这些学生的智慧、学生的德能，是从佛口生的，啊，佛天天教导他了。从法化身呐，得佛法分呐，啊，得佛法分就是入佛境界。

四十问，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牙齿是一相，他有四十颗牙齿。我们平常一般人呢，三十六个牙齿。这四十个牙齿，四十齿，表着你四十个大问呢。光从口发了，这个意义很深很广。放佛刹微尘数光明，这个是闲光之体。佛刹微

一尘俗光明。佛现身说法，没有自己的意思，都是随顺众生。就像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菩萨，这个十方佛刹的菩萨，真正是佛刹微尘俗啊。菩萨有多少数量，佛就放多少光明。光明绝对不是由念放佛这个放出来的。不是说有心，你来了三个我放三道光，你来了四个我放四道光。这个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你有作意。也就是说你有意思在里头。这个不行的。你已经落到意识里面去了。佛菩萨所放的光明啊，是自自然然的，没有意思在里头，没有说要想放多少，没有，完全是感应。那么下面列出光明的名号。名号啊，都是从体现作用上说的，诸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光明哪来的名号呢？所以这些名号啊，都是为了觉悟众生方便说的。请看下面十句。所谓众宝花遍照光明。这是第一句。出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垂布微妙云光明，十方佛坐道场现神变光明，一切宝焰云盖光明，充满法界无碍光明，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毁建立清净金刚宝床光明，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妙音称赞一切佛名号光明。这说了十种，这个十种意思，我们从前面一直读下来，华严经表法的意趣，我们明了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你就不难懂了。众宝花遍照，

宝在此地是形容。什么才是宝呢？真正的宝是法了，所以法宝啊。法宝是什么呢？总而言之是戒定慧。佛在经上称之为三无漏学。小乘证得无漏，就证阿罗汉果；大乘证得无漏，这化云地的菩萨。所以什么是宝？戒定慧从哪里来的？戒定慧是自性本具的等能。

慧就是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定自信本具无量三昧也。戒是什么呢？戒是自信本具无量的德用啊。要是以四智菩提来说，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大圆净智，大圆净是根本智啊，妙观察是后得智啊，平等性是三昧呀，成所作智就是戒律啊，这是宝啊，这是真的宝啊。世间这个七宝不是宝啊，为什么呢？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帮助你脱离轮回，所以那不叫宝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明了，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晓得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宝，我们要珍惜世间一切财物，可以维系我们的生命，生命不是宝，生命非常脆弱，随时可以失掉，这哪里叫宝呢？慧命是宝，他永远跟着你走的，他不会失掉的。生命有生灭，慧命没有生灭。我们得认识清楚啊，世出世间法里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妄的。戒定慧三学，遍照光明啊！遍照。

哦，十方三世光明里头有这个啊，处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

不要说虚空法界了，单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语言并不相同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语言，我看至少也有几千种。啊，澳洲的土著有200多种，他们的语言不相同。啊，每一个族群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啊，他们没有文字。啊，所以这些族群人数虽然不多，他不容易统一。啊，为什么？他没有共同的语言。好像呢，一个族群呢，就是一个大家庭。啊，从他们的远祖代代相传，啊，繁衍成为一个族群。实在讲的是，一个族群呢，就仿佛是一个大家族。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族姓一样。啊，同一个姓，这是一个族。净虚空变法界，我们就晓得一切众生语言很复杂。啊，垂不微妙云光明，这一句是讲的自然现象。啊，空中的彩云呐，云怎么形成的呢？今天科学家从物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现象的形成，他也说了一套道理。啊，我们听了不能说他没有理。但是他这个理呢，是片面的。理里头还有理，哦，深一层的理，深两层的理，他就不知道了。他只能看到表层。佛告诉我，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人心向善，这风调雨顺啊。你看看自然现象，它能随人心转，啊，人心要是不善，自然现象也就转变成不善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人心的感应呢，这个道理深了。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知道佛讲的这个话

不是假的，啊，这一个地区人善良，这个地区少灾少殃啊，这个地区的人不善呢，多灾多难。 我们看历史，在冷静观察现实的这个世界，就明白圣人说的这个话有道理。第四句。 十方佛祖道场现神变光明，说十方自然就包括三世。佛祖道场是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现神变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像这个地方跟我们讲的原则，世尊大菩萨的疑问。 有现象，有言说，都是属于神变光明。第五句，一切宝焰云盖光明，这是。 庄严句也是最普遍的供养句啊，供养佛菩萨了啊！你看民间习惯的是现幡现盖啊，供养的这个。 床幡宝盖，宝盖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遮阴，一个是防这个遮蔽灰尘。那么由此可知，它表法的意思。 我们今天所讲的环保，防止污染，啊，宝盖的表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啊，防止污染。最重要的是心理的污染，啊，用什么防止呢？ 佛法是用戒律啊，戒律的精神呐、啊，是防非杜渐呐。那么换一句话说，床幡宝盖，我们看到这些供养具、这些庄严具，你立刻就要想到啊。 清净戒律，延迟戒律，他表这个意思。充满法界无碍光明，这一句含义非。

非常深广，没有一样不充满法界。像前面讲的六根三业，六根眼、耳、鼻、舌。 深意，深意里面分出两个，深光、放光，长光跟放光，充满法界。 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那回想想，我们如不如是呢？说实在的话呢，我们亦如是。为什么？自信。 法尔如是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显，显示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我们心里头心没有那么大。 我们起心动念呢，这个心想啊，范围很小，起心动念就想我个人，这范围很小啊，或者是起心动念想我的家庭，我一家，世间。 也有一些所谓英雄豪杰，他想多大呢？他想我这一个国家，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民族英雄了。没有想到全世界呀，想到全世界还不行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 那我们现在这个六根三业，也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了。随着你的心量啊，所以常讲量大佛大，量小怎么行呢？ 听华严，不要得别的，就得这一句，我们的受用啊，就不可思议了。心量脱开了，起心动念呢，都要想到尽虚空变法界，更要想到啊。 我们要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有觉悟的众生呐，我们要帮助他了。这是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什么呢？诸佛菩萨了。 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自己。

自己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戒定慧三学，你就有能力帮助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自己要不能够具足三学，这个大乘法里要加上四智，这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四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你要能转得过来呀！从哪里转起呢？从莫那转起。莫那叫一根，你看看，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我们在经教里看到，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莫那识。莫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你把它四大烦恼转过来，莫那就转过来了。这个四大烦恼，第一个是我见。就是见思烦恼里面的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于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都从这生起来了。一根呐，头一个就是我见呐，第二个我爱。第三个我痴，痴迷。第四个我慢，公告我慢。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所以四弘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的，就是转莫那成平等性智。然后再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四智，这两个是因地转，这两个转过来了，第八识转大圆净，前五识转尘所作，就跟着转了。那两个叫果上转呐，这个是因上转。充满法界，周遍法界，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遍是普遍。一个佛刹都没有漏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真能做得到吗？给诸位说，真能做到。为什么呢？
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不离自性。性德圆满周遍呐，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与性德相应，就周遍一切佛刹了。用性德庄严呐。这是真的庄严啊！那性德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归拿来说两个字，一个是净，一个是善啊，心地纯净纯善，语业纯净纯善，身业纯净纯善，这个是真正庄严一切诸佛刹土啊。

用自己的身语意业。第八句，毁建立清净金刚宝床光明。建立就是建树啊，清净金刚宝床，这就是讲的我们现前所讲的道场。道场不一定是寺院丛林，那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心地呀。清净心是禅定啊，金刚是表智慧，宝床是形容它的作用。那么这一句也可以把它看作戒定慧三学。

前面有这个意思，是成就自己。这个地方，这个回是回向啊，利他了。也就是说，以自己戒定慧三学，感化一切大众。中国人常常讲的潜移默化，移风易俗啊，自己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典型，做给别人看。第九句，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普是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庄严菩萨众会道场，菩萨教化众生之处，就是众会道场。以我们的精神，

0: 以我们的德行，这是精神庄严呐，精神的庄严我们看不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属于磁场，精神上的庄严。 如果他的道场距离我们不远，像这个《菩萨戒经》讲的，40里之内，那我们要用这个物质上去帮助他，啊，他距离我们不太远，或者我们去参与道场恭敬礼拜，做大众的。 一个好样子，好学生的样子，都属于庄严道场。这个十句，妙音称扬一切佛名号光明。这一句是佛帮助一切众生。 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诸佛名有两个说法，啊，一切诸佛名号。那么一种说法呢，就是。 指一切诸佛个别的名号，像世尊为我们说的万佛明经、3000佛明经，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诸佛名号啊，当然。 不止这么多，啊，佛只是略说而已，十方世界每一方啊略说，就说了这么多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呢？一切诸佛名号啊，就是阿弥陀佛。
1: 啊，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之为诸佛名号。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它的本意是无量觉。啊，阿梵语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 我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吗？啊，每一尊佛呢，都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圆满就无量了。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共有的名号。 共同的名号啊，那么这又是一个意思。妙音称扬啊，那个妙音呢，就是一心称念啊，所以。 我们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妙音呐！啊，妙在哪里呢？妙是不可思议啊！众生听到这个音声呢，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佛种，一粒而根，永为。

道种啊，将来这个种子遇到缘，其现行呢，必定成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常常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山河大地，常常对着他们称念，利益无边。因为我们知道山河大地确确实实有无量无边的神灵一直这些物象，无是万物，象是自然现象，像云，像雾，像风，都有神灵依附，于是乎就变成风神、雨神、云雾之神，我们学佛，特别是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啊，神灵无处不在啊，诸佛菩萨也是无处不在啊，我们以真诚的心与他们求得感应，对于我们自己的修学有一定的帮助。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佛刹为陈述，这是这一句是总结，上面呢举出十种名字说明光的德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一个光是一个作用，那就错了。无量无边佛刹微尘数的光明，夜夜光明，都具足圆满的功德，或者我们说圆满的心得。这是真的，确确实实是经上所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无有一法不圆满呐。再看下面这一句，一夜佛有
佛刹微尘俗。

光明亦为眷属，这个是为我们说明，光明当中还有光明。这个眷属怎么讲呢？譬如说，这个一道光明啊，具足前面所说的十种名号的意趣，那这一道光里面呢，就有十个眷属了。何况这十个名号啊，是无量无边得用的归纳。每一个名号展开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得用啊。所以一一光明啊，就有佛刹微尘所的眷属。这个境界里头，随念一法，无不是大圆满，真正不可思议。西光西聚，众妙宝色，这是变色相。众宝，实实在在讲，没有方法形容，只有用我们世间大家平常所熟知的珍宝啊做比喻。我们这个世间珍宝怎么比也比不上心的。那么它代表的表法的意趣，清凉大师说得很清楚，表教道含容。其光每一道光习聚圆圆满满具足众妙宝色了，意思也是双关。本意是性体性德的圆满，也是我们常常讲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本具的万德万能，本具的相好，无量的相好，一一光啊，通通具足，这是本意。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表世尊的教诲，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种种教诲，就像光明里面的习聚众宝。妙色具足这个意思。再看底下一句，普照十方，故一一佛刹微尘数世界海。

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世界，佛在经上讲啊，十万亿佛国度啊，比起这个数字少得太多了。十万亿佛国度，你看这里一亿佛刹微尘数世界海，比这个数字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这是说明佛光普照啊！普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再看比世界海，诸菩萨众于光明中各得见此华藏庄严世界海。这个是十方世界诸菩萨见到佛光，这个前面都说过了，有缘的菩萨光照有缘嘛，放光召集有缘的同学们那么这些都是有缘的同学见到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了这是一个大世界将来在华藏世界品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有20层，好比大楼，20层大楼。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同在一层，在第13层。同在一层。像这样的华藏世界海，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了观察太空看到这些星球好像都是有组织的也是一个族一个族的，非常有规律。好像这个太阳系太阳系有9大行星这大的小行星呢很多现在在天文望远镜的观察之下小行星有几千个那我们知道还有更小的呢，更小的那个望远镜还没看到的，我相信那个数量更多那么这个更小的都不叫星星了我们叫什么叫陨石

像个大石头一样，它也是个独立的，也是跟行星一样环绕着太阳系旋转。那么像这样的太阳系很多很多啊。 啊，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银河系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它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过去我们以为银河系， 就是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一个佛刹。现在有人呢提出疑义，黄念祖老居士他就说了，他说银河系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个单位世界。 他也说出一番道理。如果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我那大千世界可大了，1000个单位世界，旋绕着一个中心旋转。 这个是小千世界，这个小千世界也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又围绕着一个更大的中心旋转，这有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合成一个大千世界。 一尊佛的教化区，那么这样一个大世界，在华藏世界还是很小的世界，在华藏世界第13层。那么极乐世界呢？ 在我们这个大世界的西面，当中间隔多远呢？佛说有10万亿个这样的大世界。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法子证明，但是世界无量无边呐。 微尘差速啊，总不出一心。微心所现，微识所变，不出一心呐。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幕后一句：“一佛神离，其光于彼一切菩萨众会之前，二说颂言。”这个下面呢，是偈颂。 偈声命招啊！偈颂的内容
具佛的十种德号，是为所贵也。佛的这十种德号啊，显示如来果地上无尽的德能，用十种称号来代表。

在本经法界品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下面是寄送。每一首颂大概说一个号名号，也有讲两个名号的。我们看这个寄送的文，第一首：无量界中修行海，供养设方诸佛海，化度一切众生海，今成妙觉遍照尊。这个摄受记我们怎样学法？第一句，佛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凡夫啊，修成的呀。修学的时间呢，非常长啊，无量界中修行海。还是比喻深广无际呀！修行到底从哪里修起？佛在净业三福里面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修起呀。我们再仔细看看现前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病在哪里？如果我们是大夫，经过我们诊断之后，要下什么样的药啊？给诸位说，就是这四句，没有别的。孝亲尊师是伦理，孔孟之道啊。

特别提出来慈心不杀。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慈悲心的，你看看一些年轻人，跟他们往来，听听他们说的，看他们所做的，都学会了，哎，损人利己，慈悲心没有了。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杀害众生的果报，这个戒经里讲得很清楚啊，杀人不可悔罪，就是没有你忏悔的余地，不通忏悔。供养设方诸佛海，用什么供养呢？用我们的修行供养。真供养啊！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里面跟我们讲的，大千世界七宝供养比不上法供养，法供养里面讲了七句，第一句一教修行供养，我们真正努力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叫做修行啊。行为虽然多，总不外身、口、意这三大类也。意是根本啊，意就是起心动念啊，把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错误的念头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这叫从根本修啊，不允许自己心里头有一个恶念，从这里下功夫。务必让自己的三业行为走向纯善啊，这是真正供养。化度一切众生海，今天佛来了，你看印光大师等觉菩萨来了，用什么化度一切众生？因果教育，断恶修善的教育，用这个来教化，来度一切众生的，金尘妙觉遍照尊，这个就是十号里头啊，真遍知。成就妙觉遍照。十号里第一个。

正遍知。为什么把这个名号摆在第一？我们就想想它道理。

正对邪。我们现在确实邪知邪见了，所思所想呢偏差了，不正了。变是圆满，我们的知见不圆了，偏漏偏见，漏见。这一首偈帮助我们修正，首先要懂得修行，要知道什么是真供养，这是大乘法，一定要晓得怎样帮助社会大众，一定要认清楚现代社会害了什么病，第二首，毛孔之中出化云，光明普照于十方，应受化者咸开觉，令去菩提净无碍。这一首里面讲的十号里面的明行足。

毛光开觉啊，是明心足啊，明是智慧，行是行为，足是圆满。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戒行圆满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是正行，行呢是教行，这个讲法也很好，使我们有所依靠。只有智慧，你才真正能够随顺佛陀教诲，信解行正，你会按照这个顺序去修啊。信解行正依什么呢？一定依佛陀教诲。就像善导大师在《观经疏钞》里面教导我们的，佛教给我们做的，认真努力去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这是教行啊。

啊，正行呢，就是教行的落实啊。把佛陀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行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戒心相应，戒心圆满，称之为明行祖啊。啊，足是圆满的。啊，我们大意说明了了，看经文。啊，毛孔之中出化云，光明普照于十方。我们怎么修法？啊，想一想，我们的身体是许许多多毛孔组成的。毛孔，我们今天讲细胞啊。啊，它的意思我们能想象得到啊。每一个细胞都健康啊，都放出智慧的光，都放出圆满的光，啊，都放出像前面讲慈悲的光，全身放光啊。光明普照于十方，十方一切众生，他见到你了，看到你的光彩了。我们平常常说的形象重要啊，不能不注重啊我们自己的形象啊。明行足是修行圆满的德相。啊，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圆满，时时刻刻要注意我们的形象。啊，我们的形象要常常记住真诚的形象，清净平等的现象，啊，正觉慈悲的形象，啊，看破放下的形象，自在随缘的形象，应受化者先开觉，啊，应受化者是什么呢？语言成熟的人，善根成熟的人接触你了，他就有感动啊，他就觉悟啊。所以教化众生，你看看菩萨念前如来先现象大，人家向你来请教，希望跟你学佛，头一个你把形象给他看，然后再教导他另去菩提净无碍啊，这才教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光照有缘寄送的第三首。佛悉往来住趣中，教化成熟住群僧，神通自在无边量，意念皆临得解脱。前面这个三句是十号里面的世间情，

这是说明啊，对于世间所有一切法啊，这个事实在讲，通是出世间，一切法了都能够通达明了，清凉大师说呢，这是全智圆明的德好。全智就是常讲的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这就是世间解的德好。佛习往来住去中，习是讲过去，那么从今天说昨天的事情啊，都是过去。往来住去，这个住去我们讲的六道十法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了，总是随顺众生的要欲。

啊，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的欲望，确确实实是有求必应的。佛的应化目的就是在底下这一句，教化成熟诸群生，群生是指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九界众生啊，佛示现的目的在此啊。我们一定要晓得，绝对不是为自己。我们现前的地位，要想为自己，必得学佛。学佛了，起心动念，一切了都为众生。为众生呢？自己才得真实的利益。如果夹杂着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就错了。错在哪里呢？夹杂着一点点这个丝毫为我的念头啊，诸位要晓得，这叫增长我执。你看看《金刚经》上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夹杂丝毫为自己的念头，就着了我相了。有我相，当然我的对面就有人相，我人的对面就有众生相，就有寿者相，四相具足啊，六道反复啊。这是凡夫修行极端困难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是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我只要不放下了，真的是大难大难了。我只要怎样放下呢？大乘法善巧方便，转念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久住啊！不再去想我了，这个我久而久之，自然就淡化了，自然就不见了。这个方法妙极了，比小乘破我执实实在在高明，所以我们要学佛，教，化，教是教学，化是成绩。通过教学，接受教学的众生呢，他产生了变化了，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成绩出来了，效果

话是效果，是成绩啊。啊，成熟助众生啊。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他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的帮助他成熟。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断的要把众生的境界向上提升，这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他们在一切世间所作所为，这一切世间就是住趣，就为这么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神通自在无边量，这就是指的世间劫了。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他的智慧能力超过九法界的众生，神通啊！九法界众生见到了，都感到他神奇莫测。显示的，这就是我们常讲形象。形象给人的感触是自在，无边量啊！这个量要用我们现在现前众生根基来说呢，这个量最好是我们解释为心量。为什么呢？我们现前众生心量太小了，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换一句话说，不能修福。心量狭小。像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无边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世间解了，智慧开了，成就圆满的智慧，如来果地。意念戒令得解脱，这一句是十号里面的善事。善好啊，好就叫善了，事呢就是去啊。这个意思是讲好去啊，清凉大师的解释解释得很好，他不向三界二尘去啊，他的方向，他的道路，他不是向三界六道，也不是向小尘啊，他到哪里去呢？他像大菩提啊。所以清凉说这个是直往菩提的道。

这个解释也很好。十号里面呢，实在讲，最难讲的、最难体会的善事。清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采取。我们要发心发愿呐。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不向其他处啊！这个真正是好去啊！善师还有一个意思啊，实在讲，每一个名号啊，这个义理都深广无尽。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这些大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呢，这叫善事。小乘人不住生死，住涅槃，那就不善了，不能利益众生呐。啊，这个善好不圆满，六道凡夫。住生死，不住涅槃啊！他的方向目标啊，是六道三途啊，这个去处不好啊，这不能叫善事啊！所以大乘菩萨两边不住，这是善事。再讲的粗浅一点，我们现前能得受用的，我们常讲放得下是事，放得下了又能提得起，这是善。放下跟提起同时，放下跟提起不二，这是善事。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全心全力，断恶修善，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这是善呐！虽然勇猛精进在行善，心地里头啊不执着、不着相，痕迹都不落，那就是事。如果修善，心里着了相了，那就有善没有事啊。这又是一个很浅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呢，对我们现前学习来讲呢，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心地要清净呐，不能有丝毫染着啊。

身行要善，要帮助苦难众生。这善事的意思，是一念戒念得解脱。这个解脱是事，一念是善啊。这个解脱去了，离开六道了，离开十法界了。诸位要知道，心离开了，身有没有离开？身没有。六道众生有感，菩萨离开就有应。菩萨虽然应化在这个世间，自己依旧恒住一真法界。譬如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实际上呢他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六道轮回。就像现在我们居住这个国家，我们是本地人，要受本地许许多多的约束。他是外来观光旅游的人，他不受约束，就像这个情形相似啊。他来去自由自在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自由自在。善事的意思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了，利妄想分别执着是事，行四摄六度啊，四无量心啊，是善。以四无量心去行四摄六度，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善事。我们应当学。这个第四首摩尼妙宝菩提树，种种庄严悉殊特，佛于其下成正觉，放大光明普为耀。这一首是说成正觉，正觉就是十号里面的佛了，成佛了。菩提妙，这个摩尼妙宝菩提树啊，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的，用摩尼妙宝来赞叹这个菩提树，佛示现成道的场所啊，菩提树绝不局限于一种，只要是菩萨，示现在树下成道，这个树不论什么树，为了纪念佛在这个树下了证大菩提，称这棵树就叫菩提树。这个道理要懂啊，十方世界每一天都有无量的菩萨示现八相成道啊，十方世界哪里会通通都是一样的树呢？当然不相同，尤其佛的示现随心应量，应机说法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选择一个大树底下，大树阴凉嘛，也庄严嘛，不会选择在小树底下，一定选择大树，在这个树下趺坐而坐啊。事先成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了，就是摩尼妙宝啊，在这个树下了表演明心见性，心体心得，那是真正的摩尼妙宝。摩尼是如意的意思，能如一切众生意。这才是真正的妙宝，种种庄严悉殊特，这个庄严完全是表性的，修得的圆满，正德的显露啊，信德信修不二，佛与其下成正觉，就成佛了。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音译的，佛经传到中国之后，把它译成

华文，在古时候，华文的文字数量不多啊，翻经的时候不够用啊，所以在翻译佛经呢，造了不少的新字。佛字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字，但是没有人字边，这是古字。所以用这个佛来翻这个音，但是印度这个佛陀是个人，所以这旁边加了一个人。这是翻经的时候新造的字。变成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觉悟的意思。不翻作觉，而应疑是因为佛这个字含多义，中国字汇里头找不到。那么翻成觉，它有三个意思，有自觉，有觉他，有觉心圆满。那么这样一个字含三个意思，在中国确实没有。这是用音译再加以解释。自觉不同于凡夫，凡夫不觉，佛觉悟了。觉他呢，不同于二尘，阿罗汉跟辟支佛也自觉了，但是他不肯帮助别人，所以称小乘呢。小乘跟大乘的差别在此地。小乘一般不肯主动去帮助人，有人向他请教，他也很慈悲，也会教导你，但是你不找他了，他不会找你，不像大乘菩萨了。大乘菩萨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很多，他们能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众生不找他，他主动的来找你，来帮助你，这是大乘。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能够区别出来。觉性圆满，鉴别不同于菩萨。菩萨虽然自觉觉他了，没有圆满。佛呢圆满了。他这里面含这么多意思这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如果不觉他了，你自觉不能圆满。所以教学相长，老师固然帮助学生，
学生也资助老师，彼此互相都有长进，所以不通过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你没有办法圆成佛道。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觉行不能够圆满。所以小乘最高的果位只能证得一个阿罗汉。再上不去了，什么原因呢？不肯教学。想长进呢，难了。大乘的殊胜，就是他教化众生，不疲不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每一愿最后的结语都是无有疲厌。所以他才能够证得觉行圆满，成正觉。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放大光明普为要啊，这是说如来果地上的大觉，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超过了三乘。普照法界，佛的光明普照法界，普的这个佛的德能随众生心，能现无量无边的神通变化，自信本具的相好，摄受法界一切众生，这就是他的威德，他的照耀啊。虽然说一尊佛他有一个教区，没错的，教区怎么来的呢？他与这一个地方的众生过去生中有特别的缘分，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可能常住在这个地方，给诸位说，住一天都是缘分，缘分薄一点，常住在这个地方，缘深，与这个众生的缘地区缘深，释迦牟尼佛与娑婆世界众生缘深。

在这个世间示现成佛。虽然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他方诸佛世界他去不去呢？常去啊。哪个地方有感，立刻就有应。所以一切诸佛活动的空间都是净虚空变化界，不但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大乘经上读过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的化身菩萨，他们活动的空间就净虚空变化界了。为什么呢？法性没有障碍啊。这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所以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最后的去求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仅是禅宗啊，所有一切大乘法，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的旨归都是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明心见性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相同，方向跟目标没有两样。这一点我们总得要清楚要明白。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自己修学哪一个法门，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要对这个法门明了，对自己的根性明了。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见异思迁，也不必去羡慕别人。最重要的，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见性，那个时候全都通了。我过去讲经曾经做过比喻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就好像一个球，球的表面

无量无边的点呢、你只要抓住一点，找住正确的方向了，一门深入，决定可以达到圆心。

啊，那个圆心就好比见性了。大道圆心，这个圆球球面上所有的点，你不通通都通达了吗？你没有达到圆心，你这一点跟另外一点不通，大道之后全都通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根性，选择自己容易修学的法门啊。你要是不了解自己根性，找一个与自己根性不相应的法门，你修得很苦很辛苦啊，很不容易达到那个中心点，不容易达到圆心了。

古大德说：“我们佛门有难行道，有易行道。难行道、易行道，真正的意思就是与自己根性相不相应，与自己根性相应。” 这个道，易行道，你走得非常舒畅啊，非常欢喜啊，这个道路上没有什么障碍啊，畅通无阻啊。如果选择的这个道啊，与自己根性不相应。 那就难行道了啊！那么，这是易行难行的通途的一个讲法啊。特别的讲法呢，那是菩萨为我们指点的84000法门的难行道。 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呢，易行道，特别为末法众生而说的。末法众生要想断烦恼证菩提，难呢，太难太难。 我们自己要清楚啊！太难了。

待业往生呢，对于我们末法众生呢，是可能成就的。啊，我说可能，我不说一定。啊，为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的条件，你通通具足，这肯定往生。你虽然修学净土法门，往生条件你并不具足，你在这个法门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种子，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往生。

安道大师讲得好，不仅仅是得生或者是不得生，乃至于四土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

的信心。他说这个不在乞讨了，完全在语言。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不但你能往生，你往生的品位高啊。我们今天遇到的语言，说实在的话，无比的殊胜。下面第五首，大音震后遍十方，不畏红玄即灭法，随助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大音眼疾为无上士，随心开觉即调御丈夫。那么这首偈子里面，这个十号里面呢，有两种号。四是读书人，中国古时候把社会大众啊也分为四大类，四农工商，称之为四民这四种人民，四种团体，而把四摆在第一。四是读书人，是明理的人，是觉悟的人。无上士大觉，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的最优秀的，没有超过他的，成为无上士了。但是今天我们讲知识分子，要跟四这个字的意思来说呢，还不一样。为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四的意思啊，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才称之为士啊。今天讲知识分子，这个道德智慧恐怕不能跟古时候这个士相比，古时候是最重道德，像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头一个科目是德行，第二个科目言语，第三个是正思文学。德行摆在第一了，言语摆在第二了。今天这两样东西疏忽了，知识分子疏忽了。我们继续看偈颂的第五首：大音震后遍十方，普为红玄即灭法，随助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

这首偈是赞颂如来十号里面的两种。前面两句大音音集是无上士，后面呢两句随心开觉是调御丈夫。前面跟诸位略略的报告过，四是读书人的通称，我们非常感叹现在念书人呢跟从前念书人不同。从前读书人德行摆在第一了，读书的目的在效法圣贤，读书志在圣贤啊，所以在四农工商四民当中啊，四是摆在第一位，就是他们效法圣贤，立志要做圣贤，这个是为社会一切大众啊所尊敬的。现在读书人那个目的不一样了，目的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

不知道什么叫道德，也不知道什么叫伦常。造成今天社会的苦难，动荡不安。

明了这一个因素，现在在这个世间就不多了。那么此地我们看经文，大音整后。 遍十方嘛，这个大音教化众生呐，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是以音声为教体。 这前面四个字，就是我们常讲的“苦口婆心”的大声疾呼啊！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转迷为悟啊，悔。

0: 头是暗了，遍十方，十方诸佛刹土，九法界的众生，特别是六道三途。 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声闻缘觉，无不是全心全力在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依然是迷惑的多啊，觉悟的少啊！啊，普为红宣极灭法，这个极灭法是大涅槃法，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最高的目标。 这目标做佛啊，这个法声闻说不出来，不是他没到这个境界啊，圆觉也不行啊，菩萨还是不行，菩萨没有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极灭法是无上正等正觉。佛为什么人说呢？为根熟的众生说。啊，哪些是根熟众生呢？ 地上菩萨了啊！你看看佛在《人王经》里面讲的啊，无人菩萨最高的极灭人啊，那才叫真正当机啊！
1: 极灭人分这个上下两品，上品是等觉菩萨，下品是法云地的菩萨。所以成熟的众生呢，是这两个位次啊。佛给他说极灭法了啊，往前面去呢，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的菩萨有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啊。如果此地说普为红宣。 无生法，那我们就晓得无生法的当机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哎，这个地方是讲的极灭法了，极灭人比无生法人还要高一等呐。啊，这是讲到最高的了。 所以是无上士啊！啊，这“四”这一个字是通一切觉悟的圣者啊，可以说从小乘须陀洹到四果阿罗汉。

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都称之为四啊，不同于世间呢、啊。无上士高过等觉，他能为等觉弘宣寂灭法，后面这个两句呢是调御丈夫，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调是调练，御是控御，调御乃摄有情的德号，摄受众生，这个意思

条有调顺的意思，是对众生的心情来说的。众生的心情有烦恼啊，有忧虑啊，有牵挂了啊，有喜怒哀乐。佛知道。佛以善巧方便把它调顺。用什么方式呢？事出世间圣人都懂得。用音乐。啊，乐就是调心的。儒家重视，你看《礼记》里面的《乐记》，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很透彻。佛法里面的《梵呗》，这个经典里面的偈颂，啊，偈颂都可以铺成谱来演唱。它是属于诗歌，欲是控欲，控制，这是用什么方法呢？用戒律。儒家用礼呀，控欲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言语，所以调欲把身与意三业都包括进去了。用什么样的方式？要看这个众生的根性。要看他修学的程度，随顺众生的要欲，帮他调理呀。身有苦乐。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心有忧喜，如何帮助他除忧随喜？那么由此。

可知，调御这两个字就是教学的方式啊，用佛法的时候叫教学的仪式啊，我们现在就一般讲的仪规啊，仪式跟规矩。佛法重视乐教啊，音乐的教育啊，凡辈这个演奏，不但悦耳，它能够清心，让你听到这个音乐，烦恼就止住了。清心寡欲，跟世间音乐不一样。世间音乐能够挑起人的感情，你听了之后会生伤感呐，悲痛啊，能够挑动人的感情呢，那么近代的音乐啊，现代这个音乐就更麻烦了，挑动人的欲念。换一句话说，引导你烦恼啊，这种音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啊。佛法里面的音乐呢，是随顺性德，孔老夫子所讲的思无邪，所以调御丈夫他的教化范围啊广了，上中下三根普被，随住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销，不像前面无上士他宣极灭法了，那的对象啊是地上菩萨啊，真正的对象呢是法云地跟等觉这两个位置，九地以前呢旁听僧呐，不是正科僧呐。这个就是上上根人能闻，而调御丈这个丈夫这个下下根都有分啊，六道凡夫都有分呐。你遇到佛，佛有智慧，佛有能力，使你身心呢调伏。那么现在佛不在了，我们末法众生能不能得到如来调御的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你接不接受？
世尊虽然不

不在我们这个世间呐，他的一教留在这个世间。我们一教奉行，身心就调御了。啊，以经论调心，以戒律调身呐。 他的经律论三学还在世间呢，啊，这个叫三宝啊，戒是三宝啊。 定是法宝啊，慧是佛宝啊，啊，《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是三宝，平等是定，是法宝，觉是慧，是佛宝。 无量寿经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三学、三宝具足啊，是圆满的法轮。

我们要认真修学。在这个世间，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一生在这一部经上就有不思议的成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谁能认识呢？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才能认识，他才能抓住。没有善根，没有福德，虽然摆在面前，当面空过。这一生不能成就啊！这是真话了。再看第六首：往修诸度皆圆满，等于千刹微尘数啊！一切助力悉已成，汝等应往同瞻礼。这一首清凉大师说，助力皆缘，即天人师也。师是师范呐，师表模范。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弘法，总题目就是“学为人师，行为师范”。这八个字

悬挂在新加坡居士林讲堂的一副对联呢。希望大家常常看到，常常警惕自己。我们发心出家了，穿上了园林大袍，披上袈裟，干什么事情？就代表佛了，代表佛教啊，代表菩萨了。诸佛菩萨就是天人师啊，天上人间的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模范啊。

你不能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做不到，这个衣不能穿。穿上这个衣呀，你就得做到。外表的形象是戒善呐。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往修诸度皆圆满。往是往昔，佛现在已经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了。所以此地讲的是过去。诸度前面讲的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都圆满了。怎么圆满的？十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习气断尽了。不施波罗蜜圆满，悭贪的念头没有了，完全断干净了。恢复了性德，自性里面没有悭贪，

菩萨地坚贪没有了，习气没有断干净。如来地习气都断干净了，都没有了。持戒波罗蜜对治的是恶业，一切烦恼习气啊，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尽了。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忍辱波罗蜜对治的是嗔恚。是傲慢，这个烦恼断尽了。精进波罗蜜对治的是懈怠、懒散。禅定波罗蜜对治的是散乱，般若波罗蜜对治的是愚痴。所以，十波罗蜜。他对治那个对象啊，病呢完全治好了，完全没有了。六度展开啊，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啊，无量无边菩萨行门。通通圆满了，等于千差微尘数啊。

这个诗数量差是如来的插图。是说佛成佛之后教化众生的范围，也是讲他菩萨的万恨。我们讲六度万恨，也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等于千差未成数啊，这是无量啊！一切助离悉成就，这个助离是如来果地上的摄种智力，前面都说过了。波罗蜜圆满了，这个摄种智力成就了，这就是天人师啊！所以清凉大师讲啊，师是规范的，说无成教利益众生啊，这是导轨众生的德好啊，导师引导啊。轨是轨道啊，像火车走的轨道一样啊，成佛之道啊。佛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为我们示现成佛之道啊。我们要想修车修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你看它就行了。八相成道，为我们做出最圆满的榜样。汝等应往同瞻礼呀！这一句是劝导，劝导我们呢，应当向佛学习，瞻礼是众福啊！请求开示是众慧，佛慧双修啊！那么这个是前面六记啊，是说自己的闲事自修的因果因缘果满啊，最。

这个佛陀呢，就把这个礼敬诸佛的这个意思呢，又补了一句，劝导大家应当要去礼敬诸佛，啊，瞻礼诸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光照有缘寄送》的第七首：十方佛子等刹尘，悉共欢喜而来集，以欲助云为供养，今在佛前专敬仰。这一首偈是说明十方菩萨了已经集合到道场，这是引力劝归。我们看经文，十方佛子就是菩萨，他们代表的人物啊，紧接着这个后面经文就会说到了，数量太多太多了啊，等刹尘，这是讲佛刹微尘数啊，佛刹不是一个佛刹，前面我们看过了啊，说到了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刹土，每一个佛刹了把它磨成微尘，这个数量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只有用啊不可思议来形容。

数量是这么多啊！那么见到佛光，啊，佛是从口中放光，口代表说法，代表言教，啊，为一切众生呢说五乘法了。 所以，净虚空遍法界都在这一会，这一会是究竟圆满的大法会，悉供欢喜而来集。啊，今天毗卢遮那佛召集。 个个都非常欢喜，来参加这个集会，以诸云为供养。啊，这一句呢，就是世尊十号里面的应供。佛为人天。 九法界的真正的福田呐，啊，所以供佛的福报最大，啊，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经里面。 常常讲的这些供养句，都是表法的。啊，总而言之呢，最重要的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啊，依教修行供养，今在佛前呢，转境界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啊，这时大众啊，已经集合。 引力劝归，啊，就像古佛，啊，过去诸佛一样的仪式，确实显示出佛道统，啊，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仪规也是信德，啊，唯有信德的流露，才会完全相同。如果是意识心里面，那个人有个人的分别执着，不会相同的呀。 随顺信德了，那当然就没有例外了。啊，信德是无为而为，为而无为啊。经上讲的住云，住是诸多的供养，云是比喻，三轮体空啊。

供养的人，接受供养的人，都不生执着，没有分别。所以用云来表法。所以这个意思，这首偈表佛十号当中的应供。下面一首第八首，如来夜因无有量，能言气经深大海，普欲妙法应群心，彼两足尊以往见。这个偈颂幕后一句很明显，借的就是十号里面的世尊。如来夜因无有量，无量无边呐，夜因而言呐，夜因。我们现代人所谓是母婴，也称之为元婴，佛法里面称为意婴。经上常讲，佛以业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能言

佛教化无量无边不同根基的众生，一定是应机说法啊，这个众生的根性啊，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他的程度

他的根性啊，这个根性，佛经里面常讲的啊，五种根性：菩萨根性、声闻根性、人天根性。它是哪一种根性？给他说什么法了？还要观察他的程度，观察他过去生生世世的善根啊，过去生中有没有学过，修学哪些法门，佛有能力观察了，所以佛说法奇迹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够在一般观察大概估计啊来衡量，没有法子确定的啊，我们是推测。那佛呢？佛是定中啊，限量境界。任何一个众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法奇迹啊！随顺众生呢，过去的修学，我们讲啊，说话。投缘呐，听的人生欢喜心呐，啊，佛无有定法可说，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甚至于说佛无有法可说，这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的法是怎么说出来的呢？因为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信德，佛给他讲啊，这些是错误啊，把这些错误改正过来，回归到自信，这就叫说法。所以佛哪里有法可说呢？真的是无法可说啊！如果众生没有过失，那佛就没有法说了。这是一点都不错啊！众生没有过失，佛就无法可说了。所以没有过失，这个人就叫做佛。佛跟佛见面，一句话都没有，没有过失。

九法界众生跟佛见面，佛有话可说，有话可说。啊，为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啊，即使是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佛还可以叫他，啊，有话可说。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了，啊，自信圆满的显露了，一分一毫的过失都找不到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讲呢？这是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众生迷得越深，业障越重，那佛说法就越多，啊，所以在人间说的最多啊，人的毛病习气太重了。道理就在此地。普欲妙法应群生，

阿应群生，这个普喻是形容世尊为一切众生平等说法。

妙，这个妙的意思很深。一般讲，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法就妙了。六道众生的言说，没有这个妙的意思，为什么呢？着相。那换一句话说，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妙了。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妙了。妙与性德相应。不妙与性德相悖，与性德相悖的与烦恼相应。普与妙法应群心，彼两足尊已往见。这一首说的是佛，两足必须要清楚啊，不能够看到这个字面啊，看字面呢，那就错了。早年，这很多年前了，我还没有到台中，大概前一两年，有一位美国的佛学家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跟李老师谈佛法，这美国人谈的佛法，李老师摇头不能接受。李老师讲的佛法呢，通过翻译，这美国人也不以为然。这个局面很尴尬于是李老师看到他带的一本书就问他，你带的是什么书他说这是佛学字典英语翻译的佛学字典。李老师灵机一动，他说这个两足尊呢是什么意思这个外国人就把这个两足尊呢查出来了告诉李老师，

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李老师听听笑了笑，又问了一个问题。结果这搞清楚之后，李老师那就不必谈了，就送客了。望文生义，完全搞错了啊！但是字面上他翻的没错啊，足是脚啊，两足那不是两只脚吗？两只脚有什么好尊贵的？两是两桩事，一个是福，一个是慧。这两桩事，足是满足，你的智慧满足了，你的福德满足了。这两种满足，那就是世出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了。李老师说，这个编字典的人怎么翻的？所以古德常讲啊，望文生义，三世佛愿，三世佛都喊冤枉啊。以往见也是应该，应该去见佛，应该去向佛请教，这样一个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有缘遇到不能空过，意思在此地。再看第九首。三世诸佛所有愿，菩提树下借一说，借宣说。一刹那中习现前，如可速以如来所。每一首偈都劝我们亲近佛陀，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意海顿言，一俗即是。这两句话了，我们要记住，确确实实是勉励我们的，劝导我们的。意海是比喻世尊。这个义是义理呀，深广像大海一样，是说佛的智慧大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称为义海。顿言不是见说，是在这一会当中教学就圆满，这个难得了，相当不容易。
用我们

现在的话来说，俗成般呢，你要有机会遇到了，赶快去啊！不能把这个时节因缘遗误了，那就可惜了。经文三世诸佛所有愿，虽然说一个字，我们要明了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佛的证，如果细说，就像前面所讲的如来果地上的十种境界啊。那么在本经有二十句问呢，诸菩萨众念情的前二十句，这一个愿字全都包括了。菩提树下借宣说，什么经是菩提树下宣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世尊事先成道，在菩提树下入定了，定中宣说的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有两个说法，两个说法都有依据啊。一种说法是世尊二七日中宣讲这部大经，另一个说法是三七日中，二七十四天，三七二十一天。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有错。这是讲顿说，啊，顿言呢，这里头真的是表演。华严法会也真的是在那里表演了，演说啊，言跟说大概是均平的啊，一半是言呢，一半是说。这是对化身菩萨所讲的啊，不是化身菩萨，你没有能力入佛境界，佛的三昧境界，你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由此可知，华严会上所列的一切大众

一生中里面，人天中、杂神中，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的。形象实现的是一个神众、天众、天神，实际上呢都是诸佛菩萨那是实现的。作为九界众生的代表，我们凡夫烦恼没有断，没有明心见性，这一会虽然在眼前，我们有目不睹，有耳不闻，不见不闻呐！再跟诸位说，这个会散了没有呢？没散。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见思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个寂平了？就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华严法会。

刹那中悉现前。一刹那是讲时间的短促。清凉大师讲的一海顿也，这个顿就是一刹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时间不是真的，时间的长短是从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实际上没有。自性里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心体是一，性相还是一，就是唯心所现的相分呢，相也是一了，所以叫一真法界。心体叫一心呢，一心跟一真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能所不二能现的是一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是为识所变。识是什么呢？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就是佛在大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识啊。不明白的人，他以为真的有无量无边法界，明白的人、觉悟的人，他晓得无量无边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所以刹那现前，如可说以如来所啊，已是到达了，你呀，赶快呀，去见佛，见佛闻法，见佛供养是修福，闻法是开慧呀，佛慧双修啊。这个地方所以如来所，如来是佛十号之一啊，《金刚经》上有解释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的好啊，如是什么呢？如是真如自信，这个意思说，无量无边的诸法，那是相啊，法相啊，法相啊，无量无边呐。法性是一个诸法如意，
无量无边的法相，一个法性，能变能现是一，所现所变无量无边，这个意思。隋唐时代

古大德们啊，贤首过师啊，啊，清凉大师的老师，用金狮子来做比喻，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呐。啊，他把金比作法性，把气呢比作法相。啊，这个我们好懂啊。我们今天到银楼去参观，啊，黄金制造的器皿也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啊，你去看他的展览，琳琅满目啊。真的是美不胜收啊。你是看相啊，看的是相。如果看它的质料呢，一个全是黄金。除了黄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贤首大师用这个比喻。

给我们说明，这个气，精气就像是宇宙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真庄严呐，无量无边呐，共同一法性。所以从这个比喻上，我们能体会得到，如来是从法性上说的，诸法如意。如来还有一个意思，经佛如古佛之再来。为什么呢？佛佛道同。佛跟佛没有两样，跟诸位说，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还有不相同的，文殊是等觉菩萨，普贤是等觉菩萨，观音是等觉菩萨，地藏是等觉菩萨，弥勒也是等觉菩萨，确实他们个个有不同地方，我们可以说大同小异。到了佛的这个地位，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经佛跟古佛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如果有两样，那是菩萨，那不是佛。如果是佛呢，决定相同。所以如来也有方同先得号。清凉大师这里讲的，方同先集这个得号。这是讲佛的十种德号都说出来了。幕后这一首偈，毗卢遮那大智海，灭门殊光无不见。近代重疾将言因，如可往观文所说。大会的主席是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梵语，翻译成华文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呢，遍一切时空。注意要记住一切时空，时空里面为什么有一切呢？有不同维次空间的时空。所有一切不同维次的时空全都包括了，一样不漏啊。所以在佛法里面称他为法身佛。

近代天主教、基督教啊，讲他们的上帝，也是这个意思。上帝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啊，他是变虚空的，无所不在的。这个说法了，很像佛经里面讲的法身。如果他们肯定这是上帝，这个宗教可以统一了。为什么呢？确实是一桩事吗？不过就是名称不同而已。在佛教里面称为化身佛，在他那个地方称之为上帝。原来上帝就是化身佛，化身佛就是上帝。宗教之间的冲突应当没有了。基督教不可以称佛教是魔鬼呀，而称魔鬼，那不是变成上帝是魔鬼了？那讲不通了。佛教也不能把基督教看成外道啊。他们所追求最高的是法身，跟佛法所求的没有两样了吗？只可以说形式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方向目标啊都是相同的呀，最后都达到同一个目标，这个事情是好事啊，我们举双手赞成的。化身如来，圆满的大智，能现虚空法界，能现刹土众生。这不是大智海吗？大智大德大能，面门曙光无不见呐！这个光是从毗卢遮那佛口齿之中放出来。这是放光。近代重疾江延英呢，今天佛在那里等待，等待大众通通集会。将要为大家演说妙法。言说什么妙法呢？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一桩事情啊，只有他能说。为什么呢？他是能现，他也是所现。他是能变，他也是所变，所以到他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

世尊在此地劝大众啊，如可往观呐、啊！你也可以去参观，可以去请教啊，你去看看。往观是相啊，现象啊，根性立的，一看呢就明白了，就觉悟中下根性看不出来啊，没有关系，你在听讲啊，佛会有详细的说明啊，这就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向下的经文就要为我们介绍心急的大众啊，前面在地平里面那是当会的大众啊，华藏世界里面的大众，同生中异生中，这个地方是讲十方世界啊，不是华藏世界，十方世界的心集中啊，佛放光，这些菩萨有缘看到这个光明，知道佛要说法啊，说究竟圆满的大法啊，光召集他们呢、啊。这一个殊胜的机缘不能错过啊！啊，真是稀有的因缘。我们是凡夫，没有这个机缘，参与盛会啊！但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得到这个下本华严啊，下本实在讲是华严经的提要啊，流传到今天呢、啊、我们看到的是中文的译本，经文虽然不足，这个缘分呢也是稀有难逢啊，我们从这个本子里面得到一些讯息，欢喜赞叹了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寄诵，这是光中的赞颂啊，这是手机赞叹如来十号啊，十号。将如来的这个大智、大德、大能完全表示出来了。

请看《如来现象品》第三段：所照云奔，而使十方世界海，一切众会，蒙佛光明所开觉已，过共来矣。毗卢遮那如来所清净供养。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总说，二十就是赞颂结束之后，十方世界海一切众会见到毗卢遮那如来的放光，光中赞叹佛的十种德号，十首偈赞颂这个佛的十种德号，有缘的菩萨见到光明，听到这个赞颂的劝请，于是都来啊，来到啊毗卢遮那如来所啊，清净供养啊，来听佛教诲。下面呢，这是别说，别说十方呢，就是十段。第一段呢是东方，每一方呢都有十桩事情，这个介绍啊是很有体系的。所谓此华藏庄严世界海东，这是把方向说出来了。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就是前面所说的前一品世主妙严品里面所讲的，都是华藏世界里面这些菩萨们，无论是同身异身都是菩萨我们必须要晓得全都是菩萨。这个地方所讲的呢是华藏世界以外的我们讲的他方世界这个他方不是娑婆世界的他方华藏世界的他方，这华藏世界海的东面，自由世界海名清净光莲花庄严这是介绍刹土我们讲的刹海那个范围跟我们这个华藏世界海同样的那么这是讲的大世界了，现代这个天文学家还没有这些说法

0: 换一句话说，今天科技的这个发明，科学工具依旧没有办法突破华藏世界。这是华藏世界之外，由世界海名清净花莲花庄严。 世尊为我们介绍，这是讲的刹海，彼世界中有国度，名摩尼璎珞金刚藏，名词都有表法的意思。从这些名词当中， 我们能够概略的了解那个世界的状况。我们这个世界叫华藏世界，他们那个世界叫清净光 莲花庄严世界，跟我们这里华藏世界不一样，那个世界里头有国土，佛住的地方，名摩尼璎珞金刚藏，这些名词都不必细说了。 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得很多了。摩尼代表什么？璎珞表什么？金刚藏表什么？我们都有了概念了。再看看呢，这个国度里面，这是佛国度，一尊佛的刹土。佛的德号。
1: 佛号法水觉虚空无边王，佛的名号，诸佛菩萨名号，都是为了教化一切众生而建立的，一定要晓得诸佛菩萨没有名号。
0: 名号是随众生的需要而建立的，所以顾名思义，就晓得那个世界众生的状况了。有佛，一定有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菩萨。 主菩萨，像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也有两位尊者传法的，帮助他的。 一位是迦叶，一位是阿难。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那在娑婆世界这个大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的两位助手是文殊普贤呐。

代表解门，普贤菩萨代表行门，所以一佛二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主佛，两位主菩萨，一位是观音，一位是大势至。观音表行门，大势至表解门。这是佛法里头一般的表法。换一句话说呢，一位菩萨代表自性本具般若智慧，一位菩萨代表自性本具的德能。所以他不需要第三位了。自性本具的相好，佛跟菩萨的这个色相就代表了。这一个世界，摩尼璎珞金刚藏世界，也有一位主菩萨，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察圣法莲花床。经文为了简略，主菩萨了只介绍一位，那么其他的一些菩萨呢，都在底下眷属书里面呢，与世界海未成熟诸菩萨聚，这是东方啊。清净光莲花庄严刹土啊，这是个大世界里头啊。

观察圣法莲花床菩萨啊，与他们这个国土里面有缘的菩萨，这个一定要记住，光照有缘，来以佛所渡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法会的场所，到这边来集会。下面呢是他们携带的礼物啊，我们这样讲法大家好懂，就是贡品呢，供养的物品。当然菩萨多，这么多的菩萨了，每一位菩萨所带的礼品说不尽的，经文里面呢把它总归纳为十大类，这个说话了就方便了啊，总归纳为十大类。所以

一，这个经文呢就十句啊，我们读这个经文，过现十种菩萨身云相，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一句是总说啊，过现十种菩萨身云相啊。你看看第一种是以身相供养，普贤菩萨讲广修供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儒教修行供养。十种是表圆满啊，就菩萨来说呢，十波罗蜜修得了，十种波罗蜜圆满的身相，遍满虚空而不散灭，有缘的人没有一位不是儒教修行的。阳奉阴违呀，与佛无缘呐、啊！依教奉行，与佛有缘呐、啊！希望我们同修们要明了。啊，学佛一定要跟佛菩萨做个有缘人，这就对了。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一定要奉行呐、啊！这就是以身相云供养啊，而不散灭，永恒不变。第二句，佛现十种与一切宝莲花光明云，这里面表法的意思啊，说十种都是讲的圆满啊，欲是从上面落下来啊，散花供养啊，菩萨飞行在道场上空啊，散宝莲花光明云，莲花表法的意思前面都说过了，清净无染呐、佛现十种须弥宝峰云啊，须弥山的名字，妙高啊，它这个意思是妙高。

以花来供养。这是以大地来供养，

0: 用须弥暴风来表示，佛先摄种日轮光云，在我们这个世间最明亮的发光体就是太阳。 它表智慧呀，摄种圆满的智慧，表圆满。佛现摄种宝华璎珞，宝华璎珞，在古社会印度啊，无论是男子女人。 都欢喜用花来庄严自身，这个花环戴在头上的叫曼，穿成一串呢，这个放在颈子上面呢，这就叫璎，我们讲璎珞啊。 花环呢？璎珞，宝华璎珞云呐，身上的装饰都是表佛慧庄严，佛现摄种璎珞云，璎珞。
1: 古圣显现，教化众生重要的方法，是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所以文化从哪个地方发源的呢？ 从音乐，从歌唱啊，这文化的根源呐，佛教化众生呢，不离音乐，所以佛门非常重视梵呗，乐能调心呐。 消除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消除烦恼习气。佛先摄种墨香树云，佛先摄种涂香、烧香、众色香云。 香跟香料都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墨香，现在我们讲的香粉，这个香呢做成了粉末，这一类的称为墨香。
0: 涂香呢，现在一般用液体，香水，还有做成浓一点的膏，像雪花膏。 这是涂在身上的，叫涂香。第三种呢，烧香。烧香现在。

在佛门里面用的最普遍。相表界定，相赞里面有界定真相啊，也表无分法身。无分法身里面有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所以我们见到相、闻到相，要想到无分法身是真相啊。佛现十种一切相数云，相数是所有一切众相的来源。以这个为供养啊，相表善法了，一切相数，一切善法。后面这一句总结，如是等世界海未成数诸供养云，悉遍虚空而不散灭。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给我们说，东方供养云啊，应有十种，但是这里只有九句啊，九句里头有一句涂香烧香合在一句啊，所以还是十种。十代表圆满，经文上说过现所有余慧的这些菩萨，主菩萨带领众菩萨，个个都现供养啊，不是推一个代表啊，每一个人都现。重重无尽呐！过遍虚空，而不散灭。我们看这个供养的庄严，供养完全是表法显示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的妙法。现世云已，向佛作礼，以为供养。现世云已这一句是说他们懈怠的礼物啊，把这些礼物概略的做了一个介绍啊，这些菩萨见到佛了，向佛行礼，以为供养，把自己懈怠的这些供品呈现了啊，献供啊，供养完了之后，寄于东方，各化作种种华光明藏，四字之作，
日期做

不善借家辅助，向佛行了礼，献上了这个贡品，然后他们从东方来的，就在东方，你看看，化作而住。化是变化了。清凉大师在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十方这些菩萨，他们化作那个坐的体相不一样，而且同名莲花藏狮子之座，这个座位的名字是一样。莲花藏表什么？通常我们知道的，表出污泥而不染。莲花的根长在泥里头那个泥代表六道莲花的茎在水里头，水代表四圣法界，花呢开在水上面，表一真法界脱离了六道，脱离十法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了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化身大士这个藏呢，藏是含藏，花里面藏莲子，又表因果同时，所以应该果海果彻因缘，表这个意思在啊。狮子比喻诸佛如来，狮子所谓是兽中之王，如来是法中之王佛的学生佛的真子菩萨了，明心见性的菩萨是佛之真子法王子佛是法王，是法王子佛坐的座位叫狮子座，这个菩萨座位也称为狮子座。清凉的注解里头，这个莲花藏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菩萨来说，表含藏开悟菩萨就好比莲子因果同时莲子含藏在莲花里面。第二个呢，又说群将说依报故表这个法门。下面佛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依报依报好比是花了。

正报是莲子，第三个呢，又注会通显华严故，就本经九会来讲，花是莲花藏啊，是通表全部的华严。

这里讲的是十方啊，十方有上方有下方的，过坐于本方，他从哪个方向来的，坐在哪一方向？佛圆回身借见面故，佛的身跟我们凡夫身不一样，我们的凡夫身呢，坐在我面前看见，坐在我背后看不见了，坐在我上下也看不见了。清凉说佛是圆回身，圆回身是什么意思呢？楞严经上讲的六根互用，那就无所不见了。六根是身是根呢，身能见，头顶也是身，脚下也是身，前面是身，后面也是身。每一个根都具足六根的德能，眼能见能尝能听，耳也能见能听能嗅，六根互用通了。我们今天六根个个有自己的境界，彼此不通啊，眼只能见不能听，耳只能听不能嗅，所以说各有各的境界，到如来国地上完全圆通了，圆满通达，没有障碍啊。无论他在哪一方，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这个华严教啊跟其他大乘不相同。这个十方呢，东方详细的介绍出来了。后面呢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啊，略略的带一带就可以了。现在看第二南方，自华藏世界海南，这一句是定方向。自有世界海明一切宝月光明庄严藏，这一句是讲的刹海啊，彼世界中啊，有国土明无边光圆满庄严，这一句是介绍啊世界啊。佛号普智光明德须弥王啊，这是这个国土当中的佛名。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普照法海会，这一句是主菩萨啊。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眷属数，来以佛所啊，这是道佛所，各现十种一切庄严光明藏摩尼王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向下这个十句呢，是心
云供，这是清凉大师这个科判里面的课题，要用现在的话说，向下这个十句经文是菩萨们带来的供养供品或者是供具供品用供品呢，一般人都好懂懈带来的供品。那么这是第一种，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总共十句。佛现十种与一切宝庄严具普照耀摩尼王云。佛现十种宝焰智然称扬佛名号摩尼王云。佛现十种说一切佛法摩尼王云。佛现十种众妙术庄严道场摩尼王云。佛现十种宝光普照现众化佛摩尼王云。佛现十种普现一切道场庄严相摩尼王云。佛现十种密眼灯说诸佛境界摩尼王云。佛现十种不思议佛刹宫殿相摩尼王云。佛现十种普现三世佛身相摩尼王云。到这个地方，这是十种十句十种，后面是总结。如是等世界微尘海素摩尼王云，悉遍虚空而不散灭。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大段说明诸菩萨率领众菩萨了，来到华藏世界，见毗卢遮那如来，他们懈怠的这些供品。下面说：现世云以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是行礼献供。寄于南方，过化作地青宝阎浮檀金，莲花藏四次之作，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是化作安座。这个大会非常殊胜庄严，菩萨这个数字不可思议我们看看华严法会，菩萨来到道场，个人做个人的四字座，确实如清凉大师所说的，

啊，他们的宝座体相不一样啊。啊，但是呢，都称为莲花藏，都称为四慈座。啊，在东方我们看到的种种华光明藏，啊，南方我们看到的，他们化作是地青宝阎浮檀金，啊，可是这个座都叫莲花藏四字座，毗卢遮那佛。很神似的，不必设这些座位，座位都是他们自己变化的，啊，各自带来的，啊，变化所作，啊，法会要结束，他们离开了这个道场，干干净净。一无所有，一尘不染，显示出清净的心德。学讲经的同学要留意，啊，像这样的经文，你们在那天讲座里面学过。这叫流水文，啊，流水文呢，念念带过去就可以了，啊，不必细说，啊，细说不但耽误时间，提不起听众的兴趣。再看西方。此华藏世界西，这一句是定方向。此有世界名可爱要宝光明，这是刹海。彼世界种种有国土名畜生上妙资生居。这一句是世界的名号，啊，佛号相应功德宝庄严，啊，这个是佛名，啊，于彼如来大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月光相应普庄严，这是主菩萨。下面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啊，这个就是说他的眷属，来以佛所，这是到达毗卢遮那佛的摄经的场所。下面这个摄聚呢，他们带来的工具，啊，供养具，我们讲供品呢，各现十种，一切宝香众妙花楼阁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啊，第一句都是总说。佛现十种无边色相众宝王楼阁云，佛现十种宝灯香焰楼阁云，佛现十种一切珍珠楼阁云，佛现十种一切宝。

花楼阁云，佛现十种宝璎珞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普现十方一切庄严光明藏楼阁云，佛现十种宝木建处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众宝周边设方一切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花门独王楼阁云。底下一句是总结：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楼阁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西方菩萨供具里面呢，是供养啊，宫殿楼阁啊，所以在这十方，我们看到诸菩萨所呈现的这些供具，无所不有，也可以说呢，无奇不有。变化所作，我们看到这种庄严的形象，横向娑婆世界里面的他化自在天，世界大福报，圆满的福报，不需要自己操一点心，费一点神，不需要了。所有一切，我们今天讲的衣食住行乐欲，一切现成啊，这福报圆满的啊，在欲界里面，这个最高的一层天，就得这个大福报了。第五天叫化乐天啊，他们这个生活日常的用具是自己变化所作，确确实实称心如意啊。就像极乐世界里面所说的，我想吃东西，东西立刻就在面前了。自己变化的叫化乐天，往上面去第六天呢叫他化自在天，自己不要变化了。从哪里来的？第五天化乐天人变化的供养，就像此地十方菩萨了，变化供养毗卢遮那如来啊，很像啊，这个欲界第六天那个样子，但是欲界第六天的福报，那不能跟华藏世界比呀。第六天的天王也不能跟
平。

跟这那佛相比，啊，套化自在天的天人，那也没有办法跟十方无量菩萨相比。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自己一定要明了啊。 不能不见性的，啊，换一句话，学佛不能不明心见性，啊，要不能明心见性，这样究竟圆满的果报，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只有听听的份，不能切入。 见性就入境界，啊，全都是自分的，不是别人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相书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伏羲氏在画卦之前呢，心里自己明白啊，有一个太极，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不是伏羲氏定的，但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是无相的，真心无相啊，那圣人了解，圣人要做任何事情，教化世间人，他可以自由自在的从自己真心里面啊现出相来，然后办事情。圣人就是这样，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那就要借种种的相。那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有相就有书。比如说那个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一由太极，四圣两仪。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就有两仪了。两仪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两仪啊，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都是数目。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不能不明了象数，但是像汉儒所讲的象数啊，非常的琐碎，太复杂了。那么虽然复杂呢，我们即使研究周易啊，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啊。完全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所以现在讲略明相数，大略的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数。这个讲表里面呢，第一段是八卦形体，八卦指的是三画卦。这个前回呢会有个表啊，另外那个表列出来，请各位啊背诵八项八卦取象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各位已经背诵过了。那个八卦取象歌一定要背熟，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再说六画卦，六画卦是一卦是六画的。六画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它分成上卦、内下卦。上卦呢三画，上画三卦叫上体。上卦又叫做外卦，
在上述烘饭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卦，这是上题。下面三卦是叫做下题，这一卦分成两题啊，这下题，下题呢又名字叫做下卦，这个是在过去历代铸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啊。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如果讲到下卦呢，你就知道是下体啊；讲到内卦呢，也就知道是内体，是这个下体。这下面三卦，那个征在上述洪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在洪范篇里面叫做征卦，不是叫内卦，也不是叫下卦啊。这几名它列出来啊，各位记得将来自己看各家注解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指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六花卦你记住分成上下两体，名称有这些不同的，这就行了，这叫八卦形体。第二段呢叫两体的卦象，就是上下两体了。这个两体的卦象呢，一个叫这个八蠢卦，八蠢叫八蠢卦。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讲的这个，那么蠢卦是什么呢？比如说乾卦，乾卦三化卦就是三化了，有两个三化重叠起来，那就乾卦。这个乾卦呢叫做八蠢卦，八蠢的乾卦。坤卦也是这样。

两个三画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六画的坤卦，这叫坤卦的这个纯坤卦。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这在孔子写《系辞传》里就讲啊。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发明这个符号，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这两种符号啊，有阴啊，里面呢开出了很多象，阳也开出了很多象。后来在三画卦，就一共有八个卦了，三画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画的八卦，每一卦有很多象，这象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在近处来讲我们人的本身，还有其他动物，这个都是啊八卦取象的分类，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它有根本的象，所以八纯卦有根本象。这里讲根本象，在那个意为乾坤作度里面，他讲是叫大象，大小的大，叫八纯卦有大象。这个大象啊，也就是基本的本象了，就是各位在前面我也换有个表说出来了，叫各位念，就是乾为天，坤为地，艮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几句呢，这个本象呢，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大地，这是这两者。就人生来讲，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是远的天地了。就我们本身来讲，那就乾代表夫，坤代表母。这里只讲本相，讲乾、天、坤、地。那么震卦呢？震卦是雷，雷一发动了叫震卦。巽是风，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一种气流。坎是水啊，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最好各位要背的时候呢，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八宫卦这个上面都是八纯卦，八宫卦上面八纯卦了，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象。

连着这个八传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一边背的文字一边把这个象记出来记下来。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象，重象是就是八个蠢卦，八蠢卦的本象重叠起来，重叠起来这个象啊就新增加出来了，叫五六呢，就五十六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蠢卦，八蠢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一共除了八传卦就是五十六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八传卦，每一卦这叫八宫，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卦这一宫里面看，这个六化的这个乾卦的时候啊，外卦是乾，内卦也是乾，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从下边往上面消息，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在那里消息，消呢是阴要起来了，把阳要消掉了，喜呢是阳要起来了，生喜出来了，是喜指的阳爻讲的，消指的阴爻讲的。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六化的乾卦，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我这里先说一说，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乾坤两卦了，这个乾卦从下边初爻开始啊消，谁来消呢？这个阴爻，坤卦，坤的来消乾卦。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被阴爻消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这初六了。六是阴爻，九是阳爻。那换句话说，初九这一爻啊，一变呢就变成阴爻。变成阴爻，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化的地化阳爻变成阴爻了，那个下边三化的有乾卦就变成巽卦。巽卦呢

微风，巽微风，那你读卦的时候啊，怎么读法子呢？天风姤卦，天风姤，

感应篇第22句，这个注解里头，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好善之心，人之所同。换一句话说，人皆有好善之心。可是善思、善行，必须要有人提倡。提倡的这个人，也就是我们讲带头的这个人，真正的是治世仁人，他何以能带头呢？也就是说，他把他所明白这个道理真正落实，所以能够起带头作用。又说，天下不患无有力之人，患无能发大宏愿之人耳。这两句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发大愿心的人非常难得。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劝导我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实在是太难了。不发菩提心就谈不上修行。菩提心的反面是迷惑，迷惑的人纵然有修，成就是很有限的，一定要破迷开悟啊！修行的功夫全在日常生活。我们自己的毛病习气一定要知道，知道是觉悟啊，不知道是迷惑啊。就以日常生活来说，小小有一点不如意啊，不自在不痛快，我们在习惯当中啊，都觉得这个无所谓，都没有留意这些现象，哪里知道这些现象就是造业。不读佛经的人不知道，未能深解意。

地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自在？还不是分别执着吗？你要没有分别执着，你哪里会有这种心态呢？分别执着难断了。前面我跟诸位讲过安世高那个同学的公案，洞庭湖的龙王啊，前世跟他是同学，龙王是畜生道啊，为什么一个修行人会堕得畜生道呢？就是小不如意，小不高兴啊。那个时候出家人是托钵，这个出家的法师修得不错啊，明镜好事啊，经教很通达了，讲经说法说得很好啊，又肯布施，法缘殊胜，这样的法师多难得啊！托钵的时候，托到这个菜饭太合自己的胃口，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就这么一点点不高兴，堕落在畜生道。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德行比不上人家，我们的嗔恚心、分别心、嫉妒心、执着心，不知道比他重多少倍呀！他还能做龙王啊？想想我们将来堕成什么呢？这个都是事实啊！所以，真修行人就在这些境缘当中，立刻觉悟，立刻回头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清净心是道啊。平等心是道啊，所以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要微米关照，我还有没有执着？还有没有分别？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还有没有爱好？还有没有嫌弃？顺自己意思的，生欢喜心；不顺自己意思，生嗔恚心。一丝毫的嗔恚，不想跟这个人往来，不想看他。我们错了，我们还有分别之处，我们还没有放下，心里面还有计较，还有是非，还有得失，还有好恶，这怎么得了呢？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因此我们才体会到《金刚经》啊，这个《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我们领略了这句话了。

没有这个微迷关照，细心的反省，我们看经文上总说的，总以为他讲的太过分了。细细一观察一反省呢，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一点没错啊。真修行人，大修行人就在静缘当中啊，把这些烦恼习气洗除得干干净净，把这些棱角磨得光光滑滑，那是真修行的。修行做功夫在哪里做呢？我们明白了，明白了要真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有丝毫的意思起来了，这个意思要放下，知道清净心中、平等心中、真心里面没有丝毫意思。有丝毫意思起来，那就是无明起来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是无明啊。我们要不在这上用功夫，怎么可能成就？尽忠用功，确实比其他的法门方便太多。尽忠是提起一句佛号啊，才起心动念，自己觉察了啊。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才一起，你立刻觉察到了。第二个念头呢，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换掉了，换成阿弥陀佛。这叫做念佛，念佛原来是这个念法，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你这个念头摆平了，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这个念佛功夫才叫得力。我们今天有人说功夫得力了，未必呀，错会了意思。什么叫得力？这两个字他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功夫真正得力，念念熄灭贪嗔痴，念念熄灭是非人我，念念熄灭四相啊，这功夫才得力啊！不但四相没有了，四见也没有了。《金刚经》末后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真用功的人，
二六十钟在这下功夫，哪有功夫打妄想呢？可是诸位要知道，功夫如果一不得力，妄想就起来了。佛法里面讲观照啊，观照要失掉了，照不住了，妄想起来了，杂念就起来了。我们自己常常反省，常常觉悟啊，常常感到非常惭愧呀。起心动念还在造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普贤菩萨讲得很清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但是就是做不到。依旧还干的是恒顺自己，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还干的是这个。可是要觉悟，干这个呢，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希求往生，那是你的希望，未必你能达到。这是真话，不是假话，绝不骗人的。一万个念佛人，一万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真正能去只有两三个。这从前李老师说常说的，什么原因呢？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怎样才能往生呢？最低限度随顺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种人才能往生。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才真正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了。这是福烦恼啊，并没有说断的。真正修行人就是此地讲的发愿带头的人呐。他能跟大家做一个样子，他做样子不是有意做的，他自己就是这么干法，不是故意装模作样做个人看的，没有这种念头，有这个念头又落在妄想里头，又落在分别执着里头了，所以那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做错，真心是自自然然的，顺乎自然那是真的，违背自然呢，那是造作，那是假的，那是虚伪的。虚伪的心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人，个个都是真诚心。换一句话说，个个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妄的心能够往生，没这个道理。虚妄心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种个善根，
这一生不能学。那要等到来生，等到后世。来生后世什么时候遇到这个缘分，遇到念佛法门，什么时候你用真实心，也就是说你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决定得生。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晓得了，晓得现在就用，现在就学习，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啊！能不能往生？往生品位高下，善导大师说得好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今天遇的缘殊胜，对于这些道理、方法、境界，大致上啊都搞得清楚、搞明白了。明了之后啊，我们就要会做人呢，会过日子。怎么做人？怎么过日子呢？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做人，对所有一切众生是以清净心看待，真诚心看待，平等心看待，决定不会起一个念头，这个好那个不好，一定要跟人家争，一定要计较，计较到最后呢，自己堕三途。你说为什么呢？三途是你自己造的吧？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那么执着，那么好强，那么要胜，好胜。这是堕落真正的原因呐！诸佛菩萨，我们在经论里面去看，有没有相争的？没有啊。他为什么不争呢？他懂得一个道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好人顺境虚妄，恶人逆境也虚妄，所以一切境缘摆在面前，他的心如如不动啊。《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那个真的心呢，一点都没有了。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佛又怕人误会，这真心理念呢，怕你又搞变成了无想定了，所以又说一句话，理念是立妄念，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有正念，什么是正念？念而无念那是正念，无念而念是正念，这个意思深了。但是我们要能体会，念而无念，那个念是念一切众生，
念佛、念法、念僧呐、啊，这弥陀经上常讲的。念佛、念法、念僧是利益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佛，就是法，就是僧。这个念是真念。什么叫无念呢？虽然念佛、念法、念僧，念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心地始终清净，确实没有起一个念头。这两个是同时的，没有先后，这个才叫真念呐。谁的念头是正念呢？法身大师。我们知道法身大师分别没有了，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烦恼障、所知障断了，无明也破几分了，真心显露啊，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显露出来了。他用这个显露啊，反复跟这个是相违背的啊。换一句话说，反复没有真诚心，虚伪心、染物心、高下心不平等、迷惑心、自私自利的心，跟这完全相违背，所以凡夫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我们讲修行要把这个改过来，180度的改过来。会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呐。这是真心，是佛心。这个心起作用，就是菩萨心。真正的幸福美满，世间人讲的真善美慧，所以我们晓得一丝毫的执着都不可以有，但是这种毛病习气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了。时时处处你都会看得到，看到别人马上想到自己，自己有没有自己看自己的毛病很不容易看到，看到别人立刻回过头来，回光返照就能看到自己了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看到自己，这是觉悟，把自己这些毛病习气赶快改过来，真修行。经不可不读，不能不听听起来是很厌烦，但是不听呢，毛病习气确确实实
自己不能够觉察。永远没有醒悟改过的一天，这还得了吗？这个佛我们都是白学了。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

0: 就是来教化民心，使人心全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 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

0: 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

0: 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

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

伴舞君亲，慢其先生，盼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货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

不返，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

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

要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哦，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0: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教，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
4: 用住院，
5: 给他烫啊。
4: 叫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0: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情感是，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也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0: 啊、
4: 哦，那让你几岁啊？
0: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4: 是、
0: 啊、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4: 20岁。
0: 嗯。
4: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哦
0: 嗯、
4: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啊？
0: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 如此九年不断。

0: 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住着，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然后四十六岁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些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小手，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个谁人不？说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

0: 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 那个时候的。

0: 一个把眼儿的给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家一个烟铺。
1: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是，做个石头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

0: 修，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徒弟徒孙都算了，
1: 那
2: 也
1: 是，
3: 老
1: 孙也是。”
3: 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0: 念。
1: 不舍何不舍？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给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想
1: 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血出牙了，那血出出牙。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0: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0: 嘴说，
4: 不要
1: 嘴说，
0: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 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直接都说
5: 的，真是个
4: 菩萨应是
5: 啊，
4: 菩萨应是，
5: 真是
4: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

0: 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

0: 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经文啊，这个有人要抓贼啊，要抓这个贼呢。那么这个贼跑了，藏匿起来，有受五戒的居士啊，从逆道就是反方向走过来啊，看到那个贼呢藏在什么地方啊，这些追贼的人啊是官方的警察啊，或者是民间啊，这个村庄啊聚落的啊这些人啊追上来了啊，要抓这个贼啊，把这个贼杀掉啊。那么贼藏匿起来呢啊，刚好看到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啊，从对面走过来啊，就问这个居士呢有没有看到啊那个贼呢藏匿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如果这个居士呢就给这些要抓贼的人讲了啊，那个贼被抓到啊，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换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一种啊。那么第二种呢是很多个贼，不止一个啊，那么也是官府啊，或者呢民间呐 啊这个村庄聚落啊，聚合很多人啊，要去抓贼杀贼啊，那么这一群贼呢也是跑了啊，藏匿起来啊，刚好对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走过来啊，这些要抓贼的人啊问这个居士啊，问他有没有看到一群啊贼人啊，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如果他在这一群贼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啊，他最憎恨的啊，可能过去呢认识的啊，跟他有结怨的啊，那么刚好呢啊，他想啊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复啊，希望啊他所憎恨这个当中呢，这个贼当中有一个人，他最痛恨的啊，希望那个人呢、啊、被抓到杀死。那么他啊就告诉这个官府的人啊，或者聚落的人啊，告诉他这些贼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些贼呢被抓到了啊，被杀了啊。那么杀了呢，如果杀到这个居士他嗔恨的啊，他想要他死的这个贼呢，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他所嗔恨的啊那个没被杀死，其他的人被杀死了，那么这个罪呢他还可以忏悔啊。这是讲结罪呢是从他嗔恨的啊，他希望呢那个贼被杀死的啊，从这个地方来结罪啊。他所嗔恨的那个贼呢被杀了，那么他的结罪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作法忏悔 啊，如果他所嗔恨的那个贼没被杀死，其他的贼被杀死，那么他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所以他结罪呢是从这个地方去结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啊，这个戒呢有开遮持犯啊，开遮持犯。那么，这个要看情况啊，看情况。啊，有时呢，为了要保护这个社会的治安，啊，那么你刚好遇到了，啊，也不能不去报警。啊，如果你不去报警呢，那可能这些盗贼呢，啊，他会伤害更多的人。啊，反过来讲呢，他造更大的罪业。将来堕落就更惨。因此呢，如果他被抓到，被关起来了，这个对这些盗贼呢也是有帮助的，帮助他少造罪业，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这个社会呢安定。所以这个戒呢，啊，是有开遮持犯的，啊，那么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进一步的、深入的去辨别，啊，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要怎么处理，啊，才不会有困扰，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因为往往有很多人去受戒了，但是对于这个戒律的开遮持犯呢，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往往啊，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啊，那这个地方啊，是有关这个开遮持犯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这一集呢，啊，我们接下来啊，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母想杀灰母，犯不可悔，灰逆罪。啊，千六句分别二逆四灰逆，上已明，今从出耳。啊，这个千料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画了一个简单的表解，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字幕，我们还会打上去的，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啊，若居士呢母想杀灰母，犯不可悔，灰逆罪，若是假若，有一个受了三皈五戒的居士，那么他要杀他的母亲，就是他心里呢想要杀害他的母亲。那么在经典上，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杀父杀母呢是

忤逆罪，啊，是逆罪。那么他心里想要杀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他所杀死的不是他母亲，啊，心里想要杀死他的母亲，但实际上呢，他却是杀死了别人，啊，杀灰母，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不可悔罪。啊，就是不可以做法忏悔的，非逆罪啊，就是没有构成忤逆的重罪啊。因为呢，他虽然想杀死他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而是杀死到别人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逆罪啊，所以叫非逆罪啊。那么这个文呐 啊，我们再看看表解啊，就比较容易明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戏笑打他，若死则。是罪可悔啊！我们连这个谦啊也念下去啊。谦本无杀心故也，但犯戏笑打他之罪。若戏笑打他，这个戏笑呢，就是开玩笑。啊，在游戏啊，在开玩笑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呢在玩呐、啊、游戏，开玩笑啊，特别是小孩子啊，这个啊常常看到啊，在游戏开玩笑了啊，那么在打他了啊啊，但是不小心呢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是因为呢戏笑打他，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他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为什么他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这个谦给我们讲了，本无杀心故也。啊，就是他的动机，啊，他本来就没有。杀死对方的心理啊，但是呢，他犯了戏笑打他之罪啊，犯了这个罪过啊，这个游戏开玩笑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并没有意思要打死对方啊，但是呢，开玩笑啊。游戏玩得太过头了，过分了，那么把人给打死了，那么他是这个罪。那么这个罪呢，我们一般讲就是这个过失杀人了，啊，过失杀人，啊，这个。他有过失啊，这个罪呢，就是他并不是这个有心了 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啊，我们在现前呢、啊，也可以以此类推啊，比如说这个开车去撞死人。啊，这个在世界各地也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开车撞死人呢？那个司机呢？他不是故意要去撞死人。啊，如果他是故意开车去撞死人，啊，他犯了这个罪就不可悔了。

因为他是故意要去杀人的嘛。啊，那他开车呢，不小心的发生车祸了，啊，或者他开了车子，啊，那个人呢，他突然跑出来了，他刹车来不及，撞死了，啊，或者两部车呢相撞了，啊，或者呢被其他的车撞啊，那自己再撞到前面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把人给撞死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过失杀人，啊，就如同这一条一样啊，他并没有心去杀人嘛，是无意的，啊，但是无意的呢，他还是有一些责任在，啊，还是有责任在，啊，所以这个罪呢是可悔，啊，是可悔啊。那么如果啊，开车呢？啊，过去我们也在台湾呐，也常常有砂石车呢撞死人的，常常非常多。啊，因为砂石车呢，它这个车身大，啊，有时候转弯呐，它那个照后镜啊，看后面看不清楚，啊，常常有骑机车的人呢，啊，被转弯呐，被压死在车下啊，他司机还不知道。啊，那个人被压到了，他才发现。啊，那么过去呢，也有听说过，啊，有一些司机呢，他这个把人给撞到了，啊，那么那个人呢，啊，重伤倒地了，啊，还没有断气，啊，那么他就故意呢，车再倒回来呢，再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啊，他觉得这样做啊，他比较好处理啊，把人给压死了，就是赔一些钱。啊，那顶多他去坐个几天牢，那就没事了。啊，如果人没有死呢，要负担他那个医药费啊，啊，那个就更麻烦了，啊，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就干脆呢，倒车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啊，如果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开车去撞死人，啊，撞到人没有当场死，啊，开车在没有当场死呢，那这个不是故意要给他撞的嘛，啊，或者呢当场撞死了，那这个也不是故意的。这个罪是可悔啊！如果呢，他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在倒车呢，故意再把他压死，那这个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上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那么它主要呢，就是说，他不结重罪是，他没有杀心，啊，好像开车去撞死人的，他本来他就没有去杀死人那个心理嘛，啊，那不小心呢发生车祸了，不得已的，啊，所以虽然人撞死了啊，这个罪可以忏悔，啊，也是有过失杀人啊这样的一个过失，啊，这个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故意的，那就有杀心了，啊，像那个砂石车啊，给人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再故意倒车，再把他压死，那个就有杀心了。那这样结罪呢，就结的不可悔罪了，啊，这个就是重罪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有杀心啊，跟没有杀心，就是他的动机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来判这个犯戒的罪轻重，可悔或者不可悔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

经文，若狂不自意念，杀则无罪。啊，我们接着把谦啊念下去，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更有心乱，痛恼所缠，二病易耳。啊，这个若狂啊，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精神分裂症的，啊，这个人呢，精神已经失常了，啊，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啊，不自意念的，啊，不自意念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错乱了。啊，神经错乱了，啊，那么这是神经病，他去杀人。那么他在这种神经错乱的状态之下，他不是在一个正常啊头脑清醒的情况之下去杀人，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杀死人啊，无罪啊，就是在五戒来讲啊，不结罪。啊，他不结罪，对吗？谦给我们讲了，那什么叫狂呢？啊，就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啊！啊，那看到那个大便呢，啊，他也拿来吃了，啊，把厕所当作厨房了，啊，啊，或者呢，见火而作，啊，如金无益。啊，这个火啊，啊有危险的，他把它看作黄金，啊，乃名为狂啊，就是，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就是这个人呢，神经不正常了，啊，已经错乱了，啊，或者呢语无伦次啊，乱喊乱叫。所以下面讲更有心乱，痛恼所缠，恶病易耳。啊，那个心已经错乱了。啊，或者呢被种种痛苦逼恼所缠。啊，他这个人已经，我们现在讲啊，他的精神已经被这个逼迫到呢，他崩溃了，崩溃了，失常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去杀死人呢，在这个五戒里面呢，啊，他不结罪啊，所以这里讲无罪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若优婆是用有虫水及草木中杀虫，皆犯罪。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若无虫有虫想，用则易犯。那么这个是讲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喝水啊，这个喝水是我们生活上啊不可缺少的啊，每一天都不可缺少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受了五戒啊，不能用有虫的水来喝啊。那么以及呢，在草木中杀虫，皆犯罪。那么此地讲这个犯罪呢，这个是下面呢 啊这个谦要啊有解释啊，我们下面再来讲啊。他这个罪呢，不是重罪啊，不是不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但是有罪啊。就这个无作戒体来讲啊，啊，他也是犯了戒啊，但是没有杀人那么重了 啊比较轻啊，杀虫啊，啊，皆犯罪。所以过去
那个时代呢，

在沙弥利仪里面讲啊，出门在外啊，要带个过滤袋。过去交通不便，往往出远门呐、都是用走路的。那么走路这个半途当中如果没有水喝呢，那附近河流啦、或者小池塘啦、或者山边这个小水沟那就取来饮用了，但是这些地方往往这些水都会有一些小虫，因此呢，要用一个绢布，就是布把它过滤，经过过滤那个水，那才能饮用，那么过滤之后呢，这些小虫啊，要把它放到这个盐处，那么让它继续生存，也就是说我们喝水但是也没有伤害到这些虫，所以过去呢，出门都要带这个过滤袋，如果不带这个过滤袋呢，就不出远门了，出远门一定要带的，带个水壶，带个过滤袋。那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现在呢，到处商店这个矿泉水啦，什么这个都很方便那过去呢，这个是很不方便的很不方便的因此呢，饮水就要看那个水有没有虫，有虫就要过滤就不能喝了。那么这个水中的虫呢，在戒经上讲是根据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为标准。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眼睛能看得到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我们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啦，那个看呢，那到处都有众生连空气都有如果定在那个标准恐怕我们都不能呼吸了。你一呼吸呢，吸进来那个空气呢，不晓得死了多少这个众生了你就要停止呼吸了那么你用那个高倍的显微镜去看在清净的里面它还是有水还是有虫，还是有细菌那你就不能喝了所以呢，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正常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这个眼睛 1.2 1.0 这些我们正常眼睛可以看清楚的以这个为准以这个为标准那么如果像我有老花眼那可能要戴个老花眼，不然呢这个有虫细虫看不太清楚大概是这个标准那么你不是超过这个标准的所以这个用有虫水恐怕有一些人会有这么一个疑惑因为现在科技发达那么有这个高倍的显微镜那你一看那水呢大概都会有这个微细的虫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地方也要说明要说明就是我们一般正常肉眼可以能见度以这个为准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天人的天眼阿罗汉的天眼那个标准来看那我们大概所有的水都不能喝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事先跟大家说明那么其实草木中杀虫，这个草木包括这个花啦我们种植这个五谷杂粮都不可以杀虫如果你受了五戒你家如果有种

地，你就不能用杀虫剂。啊，你用了杀虫剂呢，皆犯罪了，你就犯了罪了，犯戒了。啊，那么现在都是要撒农药啊，啊，要用这个杀虫剂啊，啊，没有这个都种不起来啊。啊，古时候都没有这些农药杀虫剂啊，啊，还是一样可以种的。啊，因此现在呢，啊，在山东金山寺这里，道场自己有种农地。啊，实际上也实验过呢。都没有施化肥的，照样呢，青菜长出来啊。啊，虽然有虫，虫吃的不多。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过去几年呢，在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山上啊，立也是。仙宗啊，这个山庄啊，李金柳居士他经营的啊，那么他在山上种了一些蔬菜啊，啊，也完全没有用农药的啊。第一年呢，大概那个种的菜呢，被虫吃掉90%。那么这个种植的工人啊，就给李金柳居士报告了，说这个都快被吃光了啊！啊，那么李金柳居士就讲，他说没关系啊，第一年我们请客啊，让这个虫吃。他说呢，吃到最后他也会不好意思吧？啊，啊，那么第二年呢，吃到一半。哎，他就这个虫也有良心发现了啊，吃了一半，啊，那第三年呢，他吃了10%，啊，后来都是维持这样了，啊，那么那天开怀师还调网络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个在台湾呐，啊，中部有一个农田种玉米的，啊，好像。那个农民啊，跟那个老鼠沟通，啊，叫他吃哪一行啊？那哪一行保留着？那个照片照出来了，他真的就是吃他指定的啊那个地方啊，那个他保留的地方一颗也没吃掉啊。这个网络上啊，这个大家可以调出来看啊，这实际上啊，哎，这个例子都有。那么这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验呢，啊，告诉我们，那你可以不用农药去杀虫啊，还是可以种植的。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受了戒啊，如果耕种农地啊，就不可以用这个杀虫剂啊去杀虫啊，杀了你就犯罪了。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啊，就是有虫无虫想啊啊，知道这个水有虫啊，那么我就给它观想嘛啊，观想它没有虫啊，我就喝了啊，那这样有没有罪呢？啊，用了亦犯啊，犯了戒。若无虫有虫想，啊，用之亦犯啊。那个没有虫，但是呢，你认为它有虫了啊？你心里呢认为它有虫啊？那么这样啊，喝了也犯啊？为什么无虫有虫想喝了犯呢？那实际上它没有虫啊，为什么啊做有虫想？啊，用了犯戒呢？啊，那个犯戒就是在有虫想。啊，你认为他有虫，啊，你还给他喝了，啊，这个是好像有点明知故犯了啊。

那么这样啊也犯了戒。所以在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啊，此意应六句分别啊，这个签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只有讲了两段啊，就是有从无从想，无从有从想啊，讲了这两种。那么祖师这个签给我们分析六句啊，第一句是有从有从想啊。实际上有从啊，心里呢也是有从的想法啊。第二句呢，有从有从疑啊，实际上有这个从啊，但是心里有怀疑，到底有没有从，不能确定啊。那么这个两句呢，皆根本小可悔罪啊，根本就是说你那个根本啊啊，就是有故犯的啊，这个动机在啊，有故犯的这个动机在，所以这样呢，就是结根本啊，小可悔罪。这个小可悔罪呢，它要分根本啊，跟方便啊。下面就讲方便小可悔。那么第三呢，就是无从有从想啊。第四呢，无从无从疑。啊，就是这个水没有虫，他做有虫的想法。啊，那第四呢，无虫无虫疑，他没有虫，但是呢，他有怀疑。啊，是不是真的没有虫呢？啊，那么这两句啊，他是结方便小可悔罪。啊，方便小可悔。啊，这个啊，有这个区别啊，它根本小可悔罪啊，跟方便小可悔罪啊，这两种区别啊。那么第五呢，有从无从想啊，第六呢，无从无从想，二句无犯啊。那这两句呢，祖师给我们注解呢啊，没有犯戒啊，有从无从想。啊，有从，但是心里呢没有从的想法。啊，第六是无从无从想。啊，实际上也没有从啊，心里也没有从的想法。啊，那么知道这个水呢啊没有从啊。那么这两句是无犯。啊，无犯呢，就是没有犯戒，啊，没有犯戒，啊，喝的这个水啊，这个啊，有一些有虫的啊，但是它是无虫想的啊，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有虫啊，那么这个是无犯啊。今年有从无从想意犯啊，欲人地审观察，不可折耳轻用水及草木故也。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有从无从想在经文讲是也犯罪啊，那祖师给我们分析呢，应该是没有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水有虫，他喝下去了啊，有虫无虫想啊，他不知道那个有虫啊，他喝的就当作没，就是作为没有虫的想法嘛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故意，所以他喝的他没有犯戒啊。那么经文讲有虫无虫想也犯呢，这一句的用意呢，实际上是没犯，但是经文讲说有犯啊，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是主要提醒我们欲人地审观察啊，就是说你要仔细观察那个水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虫，你才能喝啊。所以呢，讲了这个有虫。

吴崇祥也换了，那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说，你要仔细观察了，啊，不要粗心大意了，啊，就把它给喝了啊，万一有虫了，就伤害到那些虫的生命了。

轻用水啊，随便啊，这个不经意的啊，这个用了这些水啊，以及呢草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五戒里面讲，除了杀人之外呢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属于畜生道的啊，属于畜生道的啊，因为虫啊属于畜生道的。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这个戒经啊，虽然它只有举出这个虫这一条啊，但是没有讲到呢其他的动物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吃的每一天吃的鸡鸭鱼肉啊，这个这么多啊，这个也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杀了这个畜生啊，在这个五戒来讲啊，虽然呢、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但是呢啊还是有罪的啊，不是说杀了这个畜生就没罪了啊，就没事了。你看这个虫都那个小虫都你不小心喝了都犯罪了啊，那何况呢更大的动物呢啊，所以举出这一条啊，我们叫举一隅而三隅反啊，所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那么讲了这个最微细的虫呢，你都不能够去伤害了，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当然你就更不可以去伤害了嘛。啊，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你伤害了，那比去伤害这个虫的罪就更大了嘛。啊，更严重了嘛。那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一定要以此类推。啊，不能说这个这个五戒呢，相经呢，那我受了五戒呢，那只要不喝这个有虫的水，那就好了，啊，那其他呢，天天呢杀鸡杀鸭，吃这个鸡鸭鱼肉呢，就不犯戒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就错了，啊，如果这样看就错了，啊，他是举出一个最微细的小虫，啊，你故意去伤害他啊，都有罪啊。那其他更大的动物呢？那罪当然就更大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必定啊要明了啊。那么有关这个杀生这个罪福啊，就是罪过跟福报啊。杀生放生啊，杀生是罪过啊，戒杀放生是修福啊。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万善先知就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因果事理啊，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明白啊，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啊去看这个书啊，那么我们这个戒啊啊才能够修得好啊，如果这个书不看呢啊，这条戒呢修的也不圆满啊，希望把这个五戒不杀生这条戒修圆满了、这个安世全书啊是不可不读的啊，因此印光祖师啊他一生啊极力提倡啊，特别赞叹啊。那么其次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对这个杀生的啊，这方面呢也讲了不少啊，我们要引用啊这个儒家道家啊这个

佛家里面的其他经典啊，那么来补充啊，我们才知道呢，这条戒呢应该怎么来学习啊，才能圆满。那么我们这个现离这个经文啊，它的篇幅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啊，这个有关啊杀这个畜生的啊，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接着看经文，有居士起心色，在屋上住。手中思量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身疑，是罪为可回佛。问佛，佛言无罪。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呢，是讲这个，也是属于过失杀人的。啊，就像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开车不小心啊，去撞死人的啊，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啊，那么说有居士起心事呢，在屋上住，啊，就是盖房子，盖新的房子。那么有受五戒的居士啊，那么他是在屋子上面。啊，住就是说他在上面工作，啊，在这个屋梁上工作，啊，就人爬到这个屋梁啊，那边在工作，啊，这个我们在做工程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现在都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啊，如果有木造的房子啊，那以前呢都会这个木造房子啊，这个。当中那个梁柱啊，它上梁的。那么在这个上梁之前呢，啊，那上面这个屋顶的工作呢，也是有很多部分啊要去做的，啊，所以必须有人啊上去啊，那么工作啊，那有的人在下面啊，或者呢啊在下面呢啊跟他配合啊，拿东西给他啊，有的在上面做，有的在下面做。那么这个居士呢，在屋顶上工作啊，手中思量啊，就是他要去上的那根梁木啊，那失手不小心的掉下去了，啊，思量堕牧师头上，那下面刚好啊，有一个木工师傅呢，他在下面呢工作，啊，那上面呢，这个居士呢，他在上面工作，他手中那个梁啊，那一根木头啊。啊，没有拿好，不小心掉下去了。啊，那不小心掉下去呢，刚好啊，砸到下面那个木工师傅的头上，啊，就被砸死了，即死。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啦，啊，学了佛，受了三皈五戒啦，那发生了这个事情。啊，在工作当中啊，不小心呐。给人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他这个杀人罪啊，到底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是罪为可悔否？啊，这个罪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忏悔？问佛，佛言无罪。啊，佛给他讲了啊，你这个没有犯罪。啊，就是说呢，这个不算犯戒啊，因为居士就是受三皈五戒的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啊，三皈五戒了。那么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本无有杀心故啊，他本来就没有杀害那个木工师傅的心嘛。啊，所以他就不结罪了，啊，不结罪。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在

一般工程里面呢，常会发生过啊。因此现在呢，你看现在这个工地啊，你看这个金山市现在正在盖这个万国大殿啊，那外面啊那个围墙啊都不准人进去的。啊，进去里面的工作人员呐，一定要戴安全帽，啊，这是安全起见，啊，这个是讲啊，不小心啊，在工作当中啊，误伤把人给这个砸死了。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屋上梁，人力少不禁锢；梁堕木师上，杀木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那么这个是屋上梁啊，这个屋顶上那个上那个梁。啊，上那个梁，那人力少不禁锢，啊，人力少就是那个梁呢，那根梁很重，啊，人手不够，啊，人手不够呢，那就是抬不动，啊，抬起来呢，那也抓不稳，抓不住，啊，所以这是讲人力少不禁锢。啊，就是人手不够多了，那一只梁太重了啊，大家抓不住，啊，抓不住就掉下去了，梁堕木师上，掉下去呢，就是下面呢、那个木工的师傅在下面，那根梁掉下去呢，把那个木工给扎死了，杀木师，这个杀就是给他扎死，不是故意去杀他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跟前面呢是大同小异啊。前面是一个居士他在上面做工那个手中那个梁不小心掉下去那么这个是在屋梁上好几个人拿那个梁人手不够，那个梁太重了。那这样掉下去的，跟前面一样堕木师上堕木师上前面是讲堕木师头上刚好扎到他的头当场死亡。那这里讲堕木师上就不一定去扎到他的头可能扎到他身体某一个重要的部位也死了杀木师就是也死了，这个木工失误呢也死了。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去请问佛呢，他这个有没有犯罪那么佛言呢，无罪，佛给他讲啊，没有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他佛给他警告了，说从今天以后做工你要好好用心。你人不够呢，你一定要请人够了，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不然就发生危险了。这属于过失杀人。勿令杀人，好用心就是说你好好用心不能够这个不注意这些危险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工程比以前要求的严格多了现在这个工程工地比较正规的呢，要求都很严格像我们现在金山寺这个盖万佛殿那随便人都不能进去的这个你不相关的人他不让你进去你进去你要参观严格要求都要求你戴安全帽的那么有工作危险的地方也不让你进去。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好用心，就是好好用心，要注意安全。

0: 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勿令杀人啊，不要再伤到人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蝎，勿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在屋顶上工作啊。那么屋顶上呢，这个大部分呢，这个做房子啊，木工跟水泥工啊，这个有时候都合起来做的啊，有些地方啊要糊上这个泥啊。那古时候的泥跟我们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啊，啊，有这个泥土是黏的啊。那么这个泥土当中有蝎，那个蝎有毒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屋顶上工作呢，啊，看到那个泥土里面啊有一只毒蝎，他看到呢，他就很恐怖了，很畏惧啊，就从屋顶啊就跳下来了。那跳下来呢，刚好落在下面呢，啊，做木工的师傅头上啊。那个木工师傅呢，被他压死了啊。那居士呢，没有死啊，压死那个木工师傅了。那居士就生疑了啊，去请问佛啊，他这样有没有罪了？有没有犯戒呢？啊，佛给他讲无罪。啊，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你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用心了。啊，去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啊，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去伤害到人。啊，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以上三种呢，就是有关呢，啊，这个工作啊。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啊，不小心啊，去伤到人命的啊，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啊，不小心伤到人命。那么在这个戒律上来讲，虽然不结罪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所以佛呢劝导呢是要避免的啊，要注意安全的啊。这个工作啊啊不能马虎啊，这个如果呢，如果啊常常犯这个过失呢啊，那没有罪就变成有罪了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所照云奔》第四段，北方。此华藏世界

诸位同学，请看《所照云奔》第四段，北方。此华藏世界北，次有世界海，名毗琉璃莲花光圆满藏。这一句是定方向，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优婆罗花庄严。这一句是刹海，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讲的土海这个世界土海世界。下面接着看佛号佛号普智床阴王这是第四佛名佛的名号。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四字分训光明，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主菩萨聚，这一句是讲的眷属眷属的数量来依佛所这是说他这么多菩萨了到达毗卢遮那佛的处所，各现十种一切相摩尼众妙树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那么从这个以下有十句是供具菩萨了带来供养佛的工具。北方菩萨带来的是树云庄严树云。像前面呢这个西方菩萨带来的工具是楼阁楼阁，这一边带来的是庄严树。这第一句呢，说的是一切相摩尼众妙树云。我们接着看第二句：佛现十种密叶妙香庄严树云，佛现十种。化现一切无边色相数庄严树云，复现十种一切花周部庄严树云，复现十种一切宝焰圆满光庄严树云，复现十种现一切旃檀香菩萨身庄严树云，复现十种现往昔道场处不思议庄严树云，复现十种宝衣佛藏如日光明树云，复现十种普法一切愿意身树云。那么这是十句从十句我们所看到那是种种不同。

树啊，是代表建树，代表建立。啊，现在讲啊，无论是硬体的设备，或者是软体的设备，啊，包括所有教学的设计，都是用树来表法。从这个树的一些名称，我们就能想象呢它表法的意趣。这个后面呢是总结，如是等世界树、微尘树树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这一句是总结啊。我们现在继续呢，看啊，这个看下面经文。现世云矣，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是行礼献供啊，把他们带来的供具呈现给毗卢遮那如来。寄于北方，各化作摩尼灯、莲花藏狮子之座，于其座上借加辅座。这是化作安座。再看下面第五段呢，东北方啊，四方四维上下了，这是讲的十方啊。此华藏世界海东北方啊，这把方向呢指出来了。此有世界海，名阎浮檀金玻璃色床。这个地方玻璃要跟诸位略说一说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啊。世尊说法那个时代，这三千年前呢，我们现在这种玻璃没有发明啊。那么经上所讲的玻璃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水晶啊，哎，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彼世界中有国土名众宝庄严，这是讲的世界。佛号一切法无为灯，这是这个世界的导师，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主，教化主，是一切法无为灯佛。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最胜光明灯无尽功德藏啊，这个菩萨的名号比较长，表法的意思很明显。于世界海微尘数住菩萨聚，这是他的眷属数啊，来以佛数啊，那么他们都到佛的所在了。各现十种无边色相，宝莲花藏狮子座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个以下十句是说他们呈现的供品啊，这个东北方来的都是现的狮子座。
我们接着看，佛先摄种摩尼王光明藏师子作曰：佛先摄种一切庄严具种种教师师子作曰：佛先摄种众宝曼灯焰藏师子作云：佛先摄种璞玉宝璎珞师子作云：佛先摄种一切香花宝璎珞藏师子作云：佛先摄种示现一切佛座庄严摩尼王藏师子作云：佛先摄种护佑戒器及诸璎珞一切庄严师子作云：佛先摄种一切摩尼树宝智经藏师子作云：佛先摄种宝相见师日光明藏师子作云。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明东北方菩萨他们呈现的供品。下面呢，这是总结如是等世界微尘数，师子作云：悉遍虚空而不三灭。这是总结这个供品。现世云已，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是行礼献供以为供养这是献他的供品。皆于东北方各化作宝莲花摩尼光床四子之座，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是自己化作，然后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底下了第六段东南方。此华藏世界海东南方，这一句是定方向自有世界海，名金庄严琉璃光普照这一句是说的刹土这个刹海。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清净相光明，这一句是讲的世界这个刹海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这是列举一个世界。佛号普喜深信王这是佛名这个世界的教主德号。于彼如来大众中，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慧灯普明，这是上首菩萨也是我们讲的主菩萨，最主要的一尊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居，这一句是他的眷属来以佛所，过现摄种一切如意王摩尼藏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东南方来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所献的供品都是以藏
那么从障呢，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与障啊同一类的翻床。这个里面包括衣服、印度人的衣服是一块呀、整块的布，并没有裁缝，就是我们现在呀、披在身上的袈裟啊，不像这个中国的衣服啊，有剪裁、有领子、有袖啊、有袖子，印度没有，一直到现代，印度人还是保持这一种的服饰啊。那么我们常常看到印度人的穿着啊，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呢非常相似啊。我们继续看啊，佛先设种地亲宝，一切花庄严丈云。佛先设种一切香摩尼丈云。佛先设种宝岩灯丈云。佛先设种示现佛神通说法摩尼王丈云。佛现设种现一切衣服庄严，色相摩尼丈云。佛现设种一切宝花丛光明丈云。佛现设种宝王林多因丈云。佛现设种摩尼维台莲花为王丈云。佛现设种现一切不思议庄严具色相丈云。到这个地方，这是设种啊，十大类啊，比较容易体会的啊，这个十大类的供养具。贡品。下面总结，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众宝障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这是总结。下面呢，现世云已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是行礼献供，介于东南方各化作宝莲花藏狮子之座，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把是东南方这个菩萨众光照这个菩萨众状况呢，给我们说明了。再看下面呢，西南方，此华藏世界海西南方，这是把方位说出来了。次有世界海，明日光遍照啊，这是刹海，这个名号。彼世界种种有国土名狮子日光明，这世界的名号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啊，也是在这个大世界种里面啊，这是一个世界的名号。

这个世界就是佛的刹土。佛号普智光明音，这是国土导师的德号。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普华光严寂，这是诸菩萨，是佛的助手，教化众生的助手。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那么这是眷属，他的同学伴侣，数量啊是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些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要参加华严海会啊，那我们都知道了，叫有缘菩萨啊，这个缘都是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一定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才能跟随普华光严寂菩萨了，一同到华藏世界去参拜毗卢遮那如来。如果无明没有破，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参与这个法会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我们一定要晓得。来以佛所，这一句是到达各现十种众妙庄严宝盖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个是工具了他们就是西南方菩萨带来的工具，是宝盖云。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佛现十种光明庄严华盖云，佛现十种无边色珍珠藏盖云，佛现十种出一切菩萨悲鸣音摩尼王盖云，佛现十种众妙宝焰曼盖云，佛现十种妙宝严师垂王铎盖云，佛现十种摩尼树枝庄严盖云，佛现十种日光普照摩尼王盖云，佛现十种一切涂香烧香盖云，佛现十种旃檀藏盖云，佛现十种广大佛境界普光明庄严盖云。那么这是把这个十种说出来了。从这些名称上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宝盖他表法的意趣也是无有穷尽。那么从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的虚空法界。

0: 业业事无，都具足无量意。正报毛孔毛端呐，亦报微尘。 为什么含着这么多的深意、广义在里头？因为他诚心啊，自信、智慧、德相啊。 本来就无有穷尽的，像大海一滴水，具足整个大海的咸味呀！佛在经上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1: 我们今天实在讲是迷失了自信了，不知道万事万物随念一法了，无不是圆满具足。我们读这个文呢，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然后自自然然会对一切人、一切事。 一切无，真正做到真诚恭敬，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离经诸佛了，你才真正能做得到。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真诚恭敬心是决定生不起来的。 迷失了自信，把心得转变成烦恼，起一种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所以目中无人呐，目中无法了，这个错了，所以。 不知不觉，就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些经文，这一大段经文是流水文章啊，念念就过去。我们在念的时候有感触，有体会。 下面这献供，这是行礼献供，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借于西南方各化作地青宝光焰庄严藏狮子之座，于其座上。 借家辅助，这是介绍西南方的，下面呢再介绍西北方。

自由世界海，明宝光照耀。啊，这个诗土海的名号，比世界中有国土名众相庄严。这一个世界种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啊，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众相庄严世界，啊，佛号无量功德海光明，这是教化主。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担任了教导，就像一个学校一样，一个学校呢，它有一个校长，佛就好比这个地区的校长。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无尽光摩尼王。这一位是主菩萨，辅助如来的。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他的眷属，就是他的同学伴侣，来以佛所，各现十种一切宝圆满光云，遍满虚空啊，而不散灭。西北方的菩萨，他们的供养具都是圆满光云。圆满光云呢，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经里面举了十个名称，这个是智德，般若智慧本具的性德。那么在菩萨呢，则属于修德，性修不二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佛现十种一切宝焰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妙华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化佛圆满光云，佛现十种设方佛土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佛境界雷声宝树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琉璃宝摩尼王圆满光云。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琉璃，前面看到玻璃，玻璃是现在讲的水晶，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那么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七宝，这七宝之一。再看下面经文：佛现十种一念中现无边众生相圆满光明，佛现十种言一切如来大愿音圆满光云，佛现十种言化一切众生音摩尼王圆满光云。到这十句，你看这个十句里面，它的名称都是智慧。

一点大用啊，都是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在这个名号当中啊，具体的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底下这一句总结，如是等世界海，未成数圆满光云呐、悉遍虚空而不散灭。每一段这一句，我们都看到两次。十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二十次，啊，就是悉遍虚空而不散灭。这个话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重复二十遍，不简单呐！啊，绝对不是废话啊，实实在在告诉我们，悉遍虚空而不散灭的，现在没有散灭。永远是遍虚空而不散灭的，啊，华严这一会是净虚空遍法界，我们这个时空啊，包括在其中啊。这个就是给我们透了一点消息，过去天台智者大师可以给我们做证明，智者大师送《法华经》送到药王品，他入定，在定中啊，他看到灵鹫山，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地方，他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正在那里讲《法华经》，智者大师是隋朝初年的人呐，居立释迦牟尼佛灭度将近两千年呐，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出了定，告诉大家了：灵山一会现在还没散呢。佛在大经上常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突破时空的维次，看见过去，看见未来，过去未来通通在现前，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然后才证实，这时间空间是什么呢？是凡夫的抽象概念，真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啊，无有一法了，不是周边虚空而不三灭。毗卢遮那佛讲华严，现在正讲的热闹啊，我们是被烦恼所障啊，不能够亲自参与这一回啊。你们现在听到这个经呢，都感觉到非常欢喜，我们现在在此地所说的这一点，就像从前，早年了，我还没有接触到佛法了，偶尔到电影院去看个电影，买票的时候啊，他有一张小单子，把这个电影内容啊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这部《华严经》啊，是华严会上的简单介绍啊。真正这一会热闹极了，庄严极了。希望我们从这个简介升起仰慕之心呐，升起去求之心。我要去啊，我也要像参与大会的这些菩萨一样，因为毗卢遮那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世主妙严品这一品里面，现在我们念的他方世界，不是华藏世界。那我们想想呢，我们如何能够参与这个大会呢？有一个方法，求生弥陀净土。如果你真正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即是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有资格有能力参与这个大会了。我们不是没有缘呐，真有缘呐。问题就是自己晓不晓得。所以你真的要是明白了，搞清楚了，这个经好好的听就行了。需不需要下功夫呢？不需要，下功夫白费了。为什么？入不了华严境界，所以这个经到幕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就想这个用意多深啊！普贤菩萨为什么劝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非是希望你亲自参与华严这一会呀，这个是
娑婆世界末法众生唯一的一条成佛大道，其他的法门我们实实在在没法子。为什么呢？都要断惑证真。我们烦恼习气怎么能断得了呢？说实在话，我们今天的能力也不过是伏烦恼习气而已。你们同学如果要问我，法师你怎么伏的？我是用经教，全心投入经教。把烦恼习气忘掉了，不是没有啊。暂时忘掉了。三天不看经教啊，习气就又起来了。你才晓得不容易断了，不但不容易断，伏都不容易伏。所以时时刻刻不放松啊，抓得紧啊，养成习惯。养成一个新的习惯，那个旧的习惯呢渐渐的远离了，新的习惯养成了，起心动念呢都观察到思想到九法界苦难众生，尤其是现前我们这个世界众生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众生确确实实是愚痴，就如同一些神灵透给我们的讯息，这个世间众生胆大妄为，感造罪业，这个罪业造了有果报啊，他不晓得果报的可畏也。果报是太可怕了。而且这个果报好像越来越近了。诸佛菩萨看到这个状况都流眼泪，没有法子来帮助，为什么呢？生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众生的业力佛没有法子转变的，佛只能够劝导众生，如果觉悟了立刻回头，回头是岸的，这个灾难可以化解，这个灾难可以推迟，要不知道

回头，不知道改过，这个灾难什么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现在请看下方，此华藏世界海下方，次有世界海名莲花香妙德藏。这是土海的名称，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宝狮子光明照耀，这是世界的名号。这个世界也有佛啊，在那边教化，佛号法界光明啊，这是佛号，比世界的道士啊，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法界光焰会啊，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宿诸菩萨聚，这是他们的同学同参道友啊，来以佛所啊。下面是他们献的这个贡品，这个贡品是光明云，过先摄种一切摩尼藏光明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佛先摄种一切香光明云，佛先摄种一切宝焰光明云，佛先摄种出一切佛说法音光明云，佛先摄种现一切佛土庄严光明云，佛先摄种一切妙花楼阁光明云，佛现摄种现一切界中诸佛教化众生事光明云，佛现摄种一切无尽宝花瑞光明云，佛现摄种一切庄严座光明云。光明也是表的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啊，自信般若智慧也有体也有用啊，体叫实智啊，真实智慧啊，体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般若无知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起作用的时候叫全智啊，全是什么呢？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起用啊。啊，我们看这些名号，知道啊，这是全智起用，作用啊无量无边呐。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智慧啊，唯有智慧开了，才能够圆满的解决一切问题啊，特别是九法界六道三途啊，没有真实智慧解决不了。如果我们自己具足真实智慧啊，第一个好处是除众不染啊，我们为什么会染着没有智慧啊，有智慧决定没有染着啊，所以世间人有聪明没有智慧啊，聪明说他还是被五欲六尘染着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是被外面境界影响啊，还是被外面的境界动摇。啊，为外面境界所转呢、啊、要有真实智慧呢就不会了，就不没有这种现象了啊。底下我们把它念下去啊，如是等世界微尘数光明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句子我们念得很熟了，这是行礼献供，借于下方各化作宝焰灯莲花藏狮子之座，于其座上借加辅座。这个是下方呢介绍过了，请看现象品所照云奔的最后一段啊，第十段上方，此华藏世界海上方啊，这是定位啊。自由世界海，名摩尼宝，照耀庄严。这是这个。世界海的名称啊，德号，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无相妙光明，这是世界的名号啊，无相妙光明世界啊，像我们。这个世界称为娑婆世界，佛教里头所有一切的名词都有它所表的意义，娑婆是梵语，意思是堪忍，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经论著作里面讲堪忍世界啊，就是娑婆。堪忍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是很苦的啊，众生生活在这个里面呢，他真能忍得住啊，就真能忍受得了啊。所以称之为堪忍。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名称并不好啊。但是我们看此地这个世界，这名称就非常好，无相妙光明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世界里面的大众，一切众生，决定是多数的

已经不着相了。有具足我们现在讲高度的智慧啊，妙光明嘛，很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世界的这个众生不能比啊，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愚痴啊，那个世界的人非常聪明啊。孔老夫子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众生啊，就是我们自己吧，我们投胎。到什么地方去投胎？佛法讲啊，缘分啊，什么是缘分呢？爱好。你看这个世间人，也是一群一群的啊，喜欢读书的人，他往来的啊朋友，一定都是读书人。喜欢画画的他所的那个圈子，生活的圈子都是一些画家啊。喜欢音乐的人，他的生活圈子的全是这同一类的，一类一类呀。这个世界的人呢，大概都是喜欢修行的喜欢文法的，所以这样殊胜的名称无相妙光明啊，使我们看到这个名号啊，就想到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非常羡慕啊！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个世界来呢？这个世界贪嗔痴慢，有很严重的程度啊！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么严重的烦恼，看到这个地方呢，哎，很适合自己的味道，到这个世界来投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所以实在讲，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是净虚空变法界啊。现在我们受了很大的局限生活的空间变得很小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局限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外面的力量。这个局限就是心量啊，起心动念，我们的心量太小了，都是想自己。想我这一家能想到这个地方地区国家，那就相当了不起了，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了，只为自私自利念念损人利己，这个圈子没有法子脱离三恶道啊！这种思想是三恶道的圈子。

啊，所以我今天教同学们啊，因为我们现在发心啊，学院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举办温馨晚宴，欢迎当地的居民、老人、贫穷的人到我们这块来吃饭，我们要启发他们，帮助他们呢拓开心量啊！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我们是地球人，你也是地球人，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敬爱，这个好啊！自他心量啊，都脱开了，不要再分哪个地盘了。确确实实，这个地球是我们生命共同体啊，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地球独立生存呐。这个就是转观念啊，决定没有错误啊，我们是地球人啊，不要分哪个国、哪个地区、哪个族群，不分，一律平等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把大乘佛法的布施供养如是落实啊！好，我们现在接着看，佛号无碍功德光明王啊！啊，这是无相妙光明世界。教主啊，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无碍力金经会。这是无碍功德光明王佛他的助手。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他的同学、同参、道友，这个数量啊，都是世界海微尘数，来以佛所，到达毗卢遮那佛这个道场。各现十种无边色相，宝光焰云。上方菩萨呈现给佛陀的这个贡品呢，贡品是在现在讲礼物啊，啊，是光焰云。焰是火焰，光跟焰呢都是光明。云表法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我们看这个工具啊，遍满虚空啊。而不三明。

每一段呢，这两句话了，都重复了两遍，啊，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佛现十种摩尼宝王光眼云：佛现十种，一切广大佛土庄严光眼云；佛现十种，一切妙相光眼云；佛现十种，一切庄严光眼云；佛现十种，诸佛变化光眼云；佛现十种，众妙树花光眼云；佛现十种，一切金刚光眼云；佛现十种，摄无边菩萨行摩尼光眼云；佛现十种，一切珍珠灯光眼云。啊，到这个地方，这是十种。啊，舍表无尽，表圆满。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设为十大类，每一类里头啊，有无量无边呐。底下的总结啊，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光眼云，悉遍虚空而不三昧。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啊，这是行礼献供，寄于上方。过化作阎佛阴身光明莲花藏四子之座，于其座上借家辅助。这是把十方来集的菩萨众啊，都做了一个介绍。华严经呢，是大乘经里头的圆满法论。我们看到华藏世界里面的大众，再看到这个十方来集的大众，经文后面还有个总结。我们把总结的文念下去之后，再来体会这个境界啊，我们来观察，来体会。如是等啊，这三个字就是一段。等是等同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这一句略是接着看摄意佛刹微尘数世界海中，这是总说海数啊。这是说菩萨从哪些地方来的。十方各个世界海的菩萨都来了。有摄意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这是主菩萨。每一个世界海都有一位大菩萨。

率领他的同参同学啊，这底下说了，夜夜过游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众啊，这一句是主菩萨率领的这一些菩萨们，这个数量没有边际呀，前后围绕而来集会，蒙如来放光啊，召集而来的啊。是诸菩萨夜夜过现世界海微尘数种种庄严诸供养云，悉遍虚空而不散灭。这前面我们看过，每一方菩萨带来啊供养如来的礼物，说之不尽啊，现世云矣，向佛作礼以为供养啊，这个意思我们都懂了。带来这些礼品，向佛行礼之后，把这些礼品呈现给佛陀，随所来方，他是哪一方来的，就在这一方坐，啊，各化作种种宝庄严狮子之座，与其座上啊。借家辅助这一大段经文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结，我们读了观察到毗卢遮那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法会的盛况啊，与会的大众啊，真的是不只是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啊。跟他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他是佛刹微尘数，方方面面都是佛刹微尘数。我们看看这个法会的场面，这是诸佛如来的根本法轮啊！但是我们曾经读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讲《地藏经》啊，那个法会的庄严超过此地。我们还能记得吗？

世尊在塔利天宫，讲地藏菩萨本愿，设法一切诸佛都来了。我们在这里看设方是菩萨了，是佛身边的大菩萨，像释迦牟尼佛身边的文殊普贤，佛没有来啊。

地藏会上是一切诸佛都到了，没有一尊佛缺席的。我们想想，这是什么味道？这是什么意思？地藏本愿经所代表的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所以诸佛如来亲自要来参加。华严经讲什么呢？华严经讲我们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学的过程，它的内容讲的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啊，圆满的大法。圆满的大法的根在孝亲尊师，在地藏啊。所以佛讲地藏经，诸佛都来啊。佛讲菩萨圆满修行的方法啊，理论与方法，佛不来，菩萨都来。主要知道此地每一方所提到的主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是后补佛啊。这两部经也很不可思议，都是摄叉难陀翻译的啊，唐朝武则天时代八十华严摄叉难陀翻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摄叉难陀翻译的。这一位法师对我们中国贡献太大了，是所有华语系学佛同修的大恩人呐！佛恩难报啊，师恩也不例外啊！没有他老人家的翻译，我们怎么会懂啊？我们怎么能学习啊？翻译的功德不亚于世尊啊。我们要知恩啊，知恩才能报恩啊。怎么个报法呢？你看看这么多菩萨送给佛的礼物，我们细细去观察就晓得怎样报佛恩了。是不是也要准备这么多礼物送给佛呢？不是的，礼物里头表发了儒教修行啊，佛教我们做的一定把它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要违犯，这就报佛恩。这个意思不能不懂。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要注重德行的修养。今天我还给一些同学们说，有学问没有德行，不能教化众生，不能自度啊。你教化众生，众生不听你的，所以大乘在现代的社会我们能看见，特别是在西方，西方人尊重小乘，没有把大乘放在眼里。什么原因呢？小乘注重律仪，虽然在见解、在思想、在智慧上比不上大乘，但是他那个威仪值得人尊敬。他还守规矩大乘人呢，今天把律仪舍掉了，不再讲求了，所以在这个仪表形象上输了。社会大众对你不尊重了为什么孔老夫子教学要把德行摆在第一，言语摆在第二，然后再教你，这两样东西没有学好，其他的别学。佛教学生，大小乘经论里都讲你入佛门五年学戒，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诲疏忽了从前的时候五年呢专精戒律戒经里面佛讲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个话讲得很重小乘里头最重要的是沙弥律仪，比丘的律仪佛家常讲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我们疏忽掉了，所以虽然学大乘能不能成就呢？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成为一个佛学的学者，可以在世间拿几个博士学位。

啊，如果是为在世间博取虚名，已经就有过失了。天台大师讲，名字为重啊。说实在话了，我们连这个都无法承担啊！名字为重啊，至少他还有个形象啊，我们今天形象都没有。没有真正用功夫，但是他还有形象，样子还在，我们今天连样子都没有了。佛菩萨看到今天的佛教流眼泪，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不能够不认真，不能不努力啊，不能辜负佛祖啊，罪过很重啊，果报可畏也。今天我们自己学什么，我们拿什么帮助别人，印光法师给我们做了实现因果教育，在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自己修学，帮助别人，因果教育要摆在第一。要特别重视，根本的根本，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的详细说明，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重要的助修十善业道经，沙弥略仪真主，地藏本愿是主，这两种是帮助啊。这个三经就是敬业三福，是佛法修学的根基根本啊。现在请看这个大科第二段，现自在用，请看经文，如是作矣，协助菩萨甚

毛孔中，夜夜过现十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宝种种色光明。如是作已，就是这个十方来集的菩萨啊，他们都坐定了啊。坐定之后啊，每一位的菩萨毛孔放光啊，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所以我前面讲过了，全是化身大士，他才有这个能力啊。夜夜过现十个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个世界海微尘数都是讲的数量，比喻的数量。一切宝种种色光明，毛孔放光啊！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也是用视线赞叹福德，菩萨是佛的学生，学生把他自己修学的成绩呈现出来，这是赞叹老师啊。老师教导有成就啊，菩萨呈现的不是一篇文章啊，不是一次讲演，实德真正的自行化他的德相，作为赞叹供养。清凉讲得好，为诚诚敬佛，念念一生啊，一生是利益众生啊。菩萨心里面只有两桩事情，上求下化，其他的没有杂念呢，没有邪念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学法？上求诚诚敬佛，诚诚是形容，形容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佛啊。佛在哪里呢？经典就是佛啊。我们是不是心心都住在经教上？我学哪个法门，学哪一部经，这个经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这部经。你诚诚敬佛了，经典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定要落实利益众生啊。我为谁学的，为什么人修的，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我为他们修啊，我为他们学习啊。这一念心啊，就是菩提心里面回向发愿心啊，就是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讲的菩提心呢，大悲心，不为自己，为众生呐。念念求落实啊。落实什么？地藏菩萨教我们孝亲，你要说我们的亲人不在，错了。大乘戒经里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怎么能说亲人不在呢？儒家讲的年龄
比我大20岁的，我就要把他看作我父亲这一辈。啊，以视父母之礼来对待啊。年年大过我10岁的，我要把他看作长兄啊，以长兄之礼视之啊。大经上常常讲，一切众生呢，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佛是老师，奉师师长，我们在这里修慈悲心，在这里修十善业，慈悲心十善业不是口头上说的，是要做到。我们现在没有神通啊，不知道前世啊。如果一旦你得天眼通了，你得他心通，得虚命通了，你会看到大地众生确确实实无量劫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下面第二句，夜夜光中悉现时，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借作莲花藏四字之作。这境界真的不可思议啊！菩萨毛孔放光啊，每一个人所放的光啊，都是10个世界海微尘数的一切宝种种色光明。夜夜光明当中啊，又现10个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像他自己一样，都坐在莲花藏四子之座，佛放光，光中化佛；菩萨放光啊，光中化菩萨。我们在经上读到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呀、啊。

此地，菩萨光中化菩萨也是无数亿啊。这个境界重重无尽，我们世间人要不是佛这样给我们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怎么可能想到这样殊胜庄严的境界。于是我们明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真实的境界绝不是人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个大段，现自在用的第三句，此诸菩萨悉能遍如一切法界住安利海所有微尘，这个是菩萨了，能如微尘。微尘是依报里面的最小的。这个境界是四事无碍的境界。对我们凡夫来说呢，确实是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了，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一切设施一真等成，夜夜成真故。

这个是从理上啊来说的。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了，真是。啊，为什么呢？这个一切施舍，就是讲啊，净虚空变法界。啊，一切所有的性、相、理、事、因果，这个里头一真庄严，都是微尘的一合相，所以夜夜称真啊，这个夜夜了，小的来讲呢，就是微尘，夜夜微尘；大的来说呢，是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讲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太小了。这个世界是讲的一尊佛的教化区，我们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是这个意思。夜夜称真，因为它是唯心所现。啊，为时所变，为时不论怎么变，本质没有变。啊，真性没有变，所以哪一法不成真呢？宗门大彻大悟之后啊，我们常讲啊，明心见性的啊，性在哪里呢？学人呢，往往随念一悟，做一个示现，祖师就给他印证了。我们随念一悟行不行呢？不行。所以后世的这个禅人往往学古人的这种形象，实际上呢，并没有我。宗门这些公案很多啊，确实是要真实功夫。决定不是虚妄的，啊，你有没有功夫，有没有真实的见地，祖师大德明了，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是其如境界还是狂妄的戏论，末法时期，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第二个意思呢，就关心众生一时所缘呢，即时法界。这个说法好，

啊，也是事实，确确实实。啊，是什么法界呢？一真法界。啊，我前面说的话，意思都含着。啊，夜夜微尘。是真法界啊，没有不称真性的。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讲，性相不二啊，离世一如啊，这个话意思很深很广啊。众生包括我们，我们的意识所缘就是一真法界，但是迷而不觉，不知道是一真法界，于是把一真法界了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在这个里面去受用苦乐忧喜舍，这冤枉啊，不得正受啊。安离从哪里来的？啊，大师在此地说，烈以名相分别而转，是为安离。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安离不是真的，这个安离就是为识所变。啊，我们被名、被相，啊，从名字这个形象，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安离是这么来的，啊，是这么生起来的。妄故为尘。其皆可以啊，因为我们迷了啊，迷了之后啊，真的见不到了啊，见到的是虚妄的，就是着相了，见到妄相啊。这个《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佛说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叫你不要着相，不要在这个形象上啊，啊，或者此地讲的名相上啊，名字形象上，不要起分别之处啊，不要生妄想，那你就对了。为什么呢？体界可以啊，体是法性啊，体是一真法界，是名大刹。啊，大刹就是毗卢遮那如来的一真法界啊，这一真法界呢，遍一切处啊，无处不是啊，这叫大

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的动物，有觉性的植物，细细的去观察，它也有觉性。啊，它也有知觉。我们现在呢，说它为生物，啊，不同于矿物。矿物有没有觉性？还是有。他的觉性比动物、比植物还要隐微，不容易觉察，也就是迷得太深太深。称它做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这个我们要用比喻来说啊，譬如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身体是由许许多多器官组成的，有一些器官呢，感应非常灵敏，有一些器官呢，感应就很迟钝。如果某一部分局部啊，有了故障了，麻木不仁了啊，像这个医药这个麻醉药一样啊，某一个部分麻醉了，完全失去知觉了。你要问他有没有知觉呢？有。啊，过去有知觉，现在失去了。失去的知觉还能恢复，可见呢，它是有啊，它不是没有啊。它要是没有，那怎么能恢复呢？佛在《般若经》上讲的一合相呢，那个道理。微妙极了啊！我们假设那个疑就是微尘，或是组合，我们人的身体是为一微尘组合的啊，许许多多微尘组合的。树木花草啊，还是这一微尘组合的。泥沙石块啊，也是一微尘组合的，它是一个东西啊。那个一微尘从哪里来的呢？一微尘是

真如自性的相分，唯心所现啊，他怎么会没有觉性呢？土地有土地神，山川有山神，水有水神，花有花神，树有树神，石头也有灵性呐，灵性就是觉性呐。是曰如来，如来这个名词含义就深了。这一句是讲菩萨众如正如众生性海。众生凡是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菩萨怎么证入的？所以这一句经文里面呢，清凉大师这个课题啊，菩萨入尘，经文此诸菩萨，这是讲十方所有一切菩萨，悉能都有这个能力，遍入一切法界，住安利海，所有微尘。菩萨有这个能力，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无处不在呀。夜夜微尘呢，都有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的菩萨，这是华严不思议的境界，世事无碍的法界。这是为我们说的事实真相，这才叫大自在。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比夜夜晨钟，借由十佛世界微尘数广住广大刹。经文上这个舍不是数字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舍代表圆满啊，也就是代表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如果把这个十看成是数字，那就错了。为什么呢？那变成有量了。心性是无量的，心性里面所居住的智慧是无量的，德能是无量的，相好是无量的。

心性所现的微尘，一微尘呢，具足圆满的心性，所以它是无量的。我们毛孔无量，毛端无量，微尘无量。 这个是微尘里面含大刹、广大刹土啊。

这种境界啊，佛经里面讲的自在，我们天天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他怎么自在我们都不知道啊。读了这一段经文才知道，自在不可思议啊！自在决定不是我们思量所能及的。

底下第五小段，夜夜刹中，皆由三世诸佛世尊。这个刹，诸位要记住，晨中显刹。微尘里面，一微尘里头现无量无边的佛刹，每一个佛刹里面都有三世诸佛世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

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好，随世俗舌故有三识啊，这个借由三世诸佛世尊，这个三世是随世间人的见解来说，全称性故，并在尘中啊，这就是说明没有一法不成形。啊，微尘成性，性没有大小，性没有障碍，所以微尘能容佛刹了。啊，这个真的不止芥子纳须弥啊，这个芥子纳须弥是有量的，这是无量的。啊，芥菜籽很小，像芝麻一样，啊，芝麻跟芥菜籽都差不多大了。啊，须弥山在里头。啊，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怎么装进去的？啊，我们没法子了解。这个是不思议境界，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要跟须弥啊，这个戒子那须弥啊，那简直是大无见小物啊！四不同啊，理是一个啊，我们要了解这道理。此诸菩萨悉能遍往清净供养。 十方来集的这些菩萨们，此诸菩萨悉能遍往清净供养啊！这是菩萨王宫这个地方，我们。 应当啊，要有悟处，要有体会。什么叫菩萨？能够清净供养。 三世诸佛的，这是菩萨。三世诸佛在哪里呢？从这里看，你就懂得了。夜夜微尘里面呢，皆有三世。 诸佛世尊呐，普贤菩萨讲的离境诸佛，原来是这个境界。儒家去离第一句。 去离曰无不尽，与这个境界也相似啊，也接近呐、啊，所以许许多多啊，离诵仪规里面。 我们常常读到“一心顶礼，一切恭敬”这个句子很多很多啊。下面这一大段，一共有10句。 诸佛演化了，这是菩萨的事业。后面呢，又有一段，第8段，所化成一，啊，这个两段呢，应当是要合起来。 菩萨在世间，这是他的事业。前面10句是他的事业，他本分的事情；后面10句是他事业的成就。我们。 略略的看看，啊，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有许多地方应当学习。于念念中，一梦自在示现法门，开悟世界微尘数众生。

这是一句。于念念中，于是在呀，在念念中，由此可知，菩萨的心愿没有间断过。以梦自在示现法门。佛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梦幻泡影，叫我们看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我们做梦，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于是被梦境呢蒙蔽了，以为是真的。在梦境里头受苦受难呐。如果知道那是个梦境，不是真的，你就得自在了。比如梦境里头梦到一只老虎，你不知道是做梦啊，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老虎要吃你了。你要知道是做梦啊，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也可以学学菩萨了，舍身为虎。你也行菩萨道了，几个人知道我们现前这个世间是梦境呢？不是真的啊！把梦境当作真的，迷惑颠倒了。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在做梦。金刚经上佛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天天念，天天读诵呢，没有觉悟。要真正觉悟了了，这个世间梦幻泡影，你决定不会有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菩萨了，念念当中啊，示现这种自在法门呐。你看看，他觉悟的对象，开悟世界微尘数众生。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夜夜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数众生，菩萨能入微尘呢，为他们做示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感觉到的这么一个大世界，说不定呢，就在一微尘里面。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世事无碍呀。

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人生如梦，我们常常有这个觉悟，好啊。梦境给我们什么启示？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在一切法里面，决定不生妄想。不生执着，知道这是一场梦啊！好梦决定没有贪着，为什么呢？无所有不可得，卧梦啊！也没有恐怖，也不会惊慌，为什么呢？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能像诸大菩萨一样啊，对梦中所有一切法了。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了，知道一切诸法相虚妄。性真实啊，相不可得，性也不可得，相无所有，性也无所有，性是真有。为什么说的无所有呢？因为它不是形，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呢都缘不到，所以称它无所有。称它做空，称它做无。实际上它不是真的没有，为什么呢？它能现象，它要是真的没有的话，它怎么能现象呢？所以说真空不空啊，是形容这个事实真相啊，妙有非有啊，妙有是从相上讲的啊，因为是自信心的相分啊，这个相分呢，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所以称它做妙有啊。这个有不可得，真的是无所有不可得，有而无有，无有而有，称之为妙有。

我们今天的色身啊，一真庄严，无疑不是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了，你会得自在啊。

也自在了。为什么呢？离开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我们天天在这个世间表演游戏，表演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无论做什么样的表演，都是帮助他觉悟，那就对了。这就是菩萨了。表演要看对象，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过失在哪里？我们要从他过失的反面去表演，才能让他觉悟啊。现在众生过失在贪财，那我们做什么表演呢？我们做舍财。让他去看呢。现在众生的大病是自私自利，我们要做什么表演呢？要做大公无私。现在众生疑惑心重，嫉妒心重，贪嗔痴重，我们要针对他这个毛病，做出令他觉悟的一个形象。我们决定没有贪嗔痴的形象啊，表现出啊戒定慧的形象，决定没有嫉妒的形象，做出成人之美的现象，看到人有善思有善行，欢喜赞叹呐！不但欢喜赞叹呐，随分随力的去帮助，修随喜功德，这样去做呢，就对了，就正确了。所以菩萨应化在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都有九法界在这个里头实现了。要知道他是做些什么，这一段经文为我们略说。第二句，念念中以示现一切诸天莫生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是示现什么呢？诸天莫生，莫是死亡啊，生是受生啊，不说生死。

为什么呢？生死是一个阶段，说死生死了之后又生，死生相续这就说明轮回的现象了，不是说死了一切就完了啊，不是的呀。这里死了，下面就生了。此处没，彼处生。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世间人明了的越来越少了。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死生轮回，于是感造我业，无所不为也。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你信了就有，不信就无，不是啊。你信了有啊，不信还是有啊，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啊。换一句话说，你不信，你造作的一些罪业还是要受报啊，不是说我不信就不受果报了，没这个道理。这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那么示现一切诸天，莫生法门，这告诉这一些众生，生天不是究竟的，一定要觉悟啊！生天不容易，欲界天一定要认真修学。无界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色界无色界，要修相当的定功。这个禅定，决定能够控制住烦恼习气不起作用啊，不现行。要有这个能力啊，可是诸位要知道，这样的能力如果换一个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得生。告诉我们，生天不究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法门。

第三句啊，念念中一摄一切菩萨行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后头一句啊，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是句每一句后面都有。由此可知，菩萨念念是为度众生啊，真的是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菩萨发这个愿不是虚愿的，真的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念念中。啊，那么再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天天念这个四句偈，确确实实呢有口无心。啊，口里每天念个一两遍，心里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怎么会成就呢？我们在这里看呢，无量无边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确实念念中啊。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呢？那这十句是讲的方法。这个十句的意思，前身次第我们要留意啊。头一个，自己真正觉悟世间，就像佛在八大人觉经上所说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呀。啊，人生如梦，人生如戏呀，不能当真呐，不能造恶业啊，不能呢现不善的形象。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知道确确实实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众生，我们自己茫然不觉啊。不读大乘经，哪里晓得这些事实真相？菩萨行法门无量无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个前面三句都是讲的人天佛法，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成，菩萨行法门里面人天成也讲的很多啊。而且人天成是菩萨如来地的基础，一切大乘经里面呢，世尊常常讲到，

观经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人天成，菩萨法里头说的，摄善业道人天成。我们在摄善业道经里面后半部看呢，通大小乘，所以确实是无上道的根基。以这个帮助一切众生，希望来生得人生的，帮助他得人生，希望来生升天的，帮助他升天道。菩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呢，一定是随众生的愿望，没有丝毫的勉强，众生欢喜接近佛菩萨了。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真做到了。这都是我们应当学的。再看第四句，念念中以普震动一切刹，叹佛功德神变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个就是六种震动啊，六种，每一种里头又有三种，所以总共是有十八种震动之相。那么这是以动刹了显示无常，八大人觉经里头所说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呀。众生如果在这个地方觉悟了，他对于这个世间呢就没有留念了。确实有出离之心，有厌离之心。那么以叹佛神变呢，赞叹诸佛如来智慧神通变化，众生生欢喜心呐，希求佛法，这个是让他得二乘一啊。这一句是小乘，帮助小乘人的，成就小乘根性的众生。往下这个六句呢，都是大乘。我们看第五句，念念中以严禁一切佛国度，显示一切大愿海法门，
开悟世界海，未成数众生。这个是庄严故土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严禁一切佛国土修复啊，劝导菩萨修复，胁示一切大愿海法门。菩萨福慧双修啊，这一条偏重在修福啊，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疏忽佛门常说的福慧双修啊，没有听到说慧福双修，这什么意思？这个说法很明显的教导我们，学佛的同学确实有不少啊，把修福疏忽了，偏重在修慧，修慧不修福啊，不能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一定要有福报啊！第一个福报就是相好啊，相好是修福得来的啊。因此决定不能疏忽修福啊，但是如果专门着重修福不修慧，那也错了啊，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人天福报了啊，变成有漏的福报了。一定要懂得福慧双修啊，要懂得庄严这个严禁国土，用什么来严禁？要知道布施供养，出家人布施供养什么呢？古时候的出家人跟现代出家人不一样啊。古时候出家人真的是一无所有，他能不能行财布施呢？能。用什么财呢？内财。外财没有啊，身外之物他是一无所有啊，用内财，内财就是自己的色相啊，自己的形象啊，让一切众生见到了，生尊重心，生信仰心。用这个做布施，换一句话说，供养里面啊，普贤菩萨教我们供养里面，如教修。

品供养，内财供养。所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通通具足啊，不需要一文钱的。那么现在出家人啊，接受在家信众的布施供养多了啊，往往有余。我们要想啊，自己能不能受用呢？给诸位说，不能。自己受用必定堕落。在家信众布施，大乘法里面不拒绝。为什么呢？在家信众啊，以为你是福田呐，布施供养你，他在种福啊。你要是真正的福田，他得福了；你要不是福田，不要紧，来生还给他。所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所以布施供养不吃亏呀。我们做出家人接受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这里面的厉害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辗转布施供养，这就对了。自己决定不受用啊，一切念念为众生呢。这就对了。

大乘菩萨，你看看第一句教我们修福啊，要效法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啊所发的大愿啊。底下第六句，念念中以普摄一切众生言辞佛音声法门，开悟世界海未成熟众生。这是言教啊，前面修福都在事项，显示在事项啊，普摄摄是摄受，我们一般也叫戒瘾啊。那么现在呢啊，现代的名词叫机会教育用什么方法了？佛教导我们用四摄法啊，普普是平等的意思，利

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普的意义就现前了，不分国家地区，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对待呀，这是普啊。与一切人往来啊，要记住四摄法啊。四摄法头一条就是布施，众生生欢喜心啊。啊，可是佛法了，必须有智慧啊，而不能够感情用事。感情用事，这是一个生疏的人，你过分热情对待，人家心里生怀疑。哎，你无缘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说的很多，而且举出例子，啊，举出比喻，帮助人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就过分热了的过了头，起了反作用啊。现在这个世间真正能关怀别人的人不多了，突然发现有一个，他会感到很惊奇啊，好像又感激又害怕又怀疑啊。我们如何能做到恰到好处，这个重要。啊，让人家真正体会到我们是以真诚心来帮助他们，对他们决定没有丝毫的用意。啊，我们尊奉圣贤人的教诲，啊，人生在这个世间，应当做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这个道理很深，不是一般人呢短时间就能接受的，慢慢来呀，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啊，绝对不是言说。菩萨念念当中都知道啊，这个世界还未成熟众生，诸位要记住，称众生，他不是菩萨，他不是阿罗汉，啊，他是六道里面的凡夫。智慧没有开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们茫然无知啊。实在讲，我们自己还不也是茫然无知吗？如果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在研究教，虽然我们现在天天在干，我们的思想

没有真正转过来，自私自利的念头还非常严重。啊，损人利己的念头没有了，不错了，但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有啊。如果不断，菩萨道没有我们的份的。自私自利的念头断了，我常讲啊，还没有进菩萨道，接近啊，没有进入，接近了啊。怎样才能入菩萨道，才入佛门呢？至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要断尽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都这么说的。净宗是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虽然没有说断，但是福，你要能把这个见思烦恼八十八品见惑要能够扶住，也就是确实没断，但是暂时不起作用啊。如何能扶得住呢？学菩萨这一套啊，管用。念念中啊，帮助世界微尘俗众生啊，心心念念呢，都想帮助别人，都想成就别人，这个念头好啊，这个念头就是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这善法吗？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哎，这个方法好，哎，虽不能断烦恼啊，能扶住烦恼。啊，我们念佛，用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声声佛号里面都具足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的烦恼习气扶得住啊。如果你这一句佛号里头啊，没有念念中啊与善法相应呢，这个佛号压不住烦恼，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是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压不住。声声佛号里头啊，有善愿相应，啊，与十善相应，与四弘誓愿相应。这是我们举最普通的，大家了熟。

知的呀，念念不离四好，念念不离十善，这样才能够把烦恼扶住啊。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以舍身言辞，令发大心，一佛音声即通大悲故啊。所以这个思是舍啊，要懂得善巧运用啊，不失爱于力行同事啊，以智慧以善巧方便落实普摄一切众生言辞，佛音声法门，佛音声这里面最微妙的无过于六字后面啊，这是佛声音的但是这个是大乘中的大乘，极微妙的大法。我们能不能以这个布施呢？以这个为供养呢？要观机。观机里头，你要看人。要看时啊，时界因缘，要看处所我们在内典讲座里头说过人契机了，时不契机还不行，时契机了，处所不契机也不行我们帮助社会，帮助苦难众生，要做到尽善尽美如果没有智慧，好事会让人以为是恶意，产生反的效果了，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第七句，念念中亦能遇一切佛法云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俗众生。机缘成熟时界因缘，我们讲人时处通通都成熟了这个时候遇释迦不施供养一切佛法云法门，这个是将所有的佛法应机施教
帮助学人提升他的境界。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的世界因缘，大的世界因缘上，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又遇到了啊，这个世间动荡不安，灾难频繁，人心惶惑啊！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法？我们要真干呐！啊，要真正把了生死、出三界、求生净土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会有成就，不能再含糊笼统，不能再放逸懒散，一定要了解现前这个世间啊，世法佛法里面的实际上的状况，我们应当怎样做法啊，真正的觉悟众生啊，就现前众生啊，现前众生不得利益。你要是说往后众生得利啊，他方世界众生得利，是在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现前众生一定要让他得利。下面第八句，念念中以光明普照十方国度，周遍法界，示现神变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所众生。这个是第八句啊。清凉大师啊，是以照遍满法界啊，遍满法界土即神变，令得初地以上智也，见平等法啊，这是讲的华严境界。在我们现前应当怎样学？我们是凡夫啊，

不是圣人。没有圣人的智慧等等，但是可以发大心的。我们来学习。

光明是智慧。普照啊，是要以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开智慧。今天我们利用高科技，利用卫星电视、网络，弘扬佛法了，也就是利用这些工具，我们来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真实智慧。解决我们当前呢复杂苦难的问题。现在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留在下一堂接着再说。

朱寿昌，字康叔，宋朝时期扬州天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历代广为流传，天长秦岚就有朱孝子墓，明弘治年间曾立碑于墓侧，嘉靖年间建孝子祠，今墓祠均废，仅存嘉庆二年所立石碑。本篇根据《宋史》记载的《寿昌传》改编。

0: 年的好像比去年热闹。
1: 慢点跑，
2: 娘，你看你看，妈妈多好看！糖葫芦，糖葫芦真甜，娘你也吃，你尝尝。
1: 你吃吧，孩子。
3: 爹，我娘什么时候回来？
4: 专心看灯。
3: 娘都走了好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爹，我娘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您带。

0: 去找娘好吗？爹爹。
1: 少爷少爷，你看那边有龙灯。
0: 爹，我想娘，我要娘回来。爹，你把娘找回来。
2: 你娘她不会回来。走吧。
1: 少爷，咱们走吧。

0: 少爷，您看，耍猴戏的。
1: 少爷，
2: 在这儿呢。
3: 孩子，找不到你娘了，你是走丢了吗？你娘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
4: 我不知道，我娘走了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我让爹去找，爹说娘不会回来了。我想我娘。
3: 孩子，别哭了，你是从哪儿过来的？我们去找你爹好吗？
4: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朱寿昌。
3: 朱寿昌。
5: 寿昌，寿昌，
6: 少爷，
5: 寿昌，寿昌，
6: 少爷。
4: 我在这儿。
3: 孩子认错人了，我正打算带着他找你们呢。哦，
1: 哎呀，有劳了，
0: 谢谢您。谢天谢地啊！哎呀，少爷，您差点把我给吓死啊！
4: 爹，对不起，我不应该乱跑，让您担心了。

事父，以事母而爱童，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童。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

0: 一直没有回来。我对母亲的思念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想在母亲膝下尽了一份孝道，但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学生思母心切，所以刚才
1: 守昌，快坐下。大孝之人必成大器呀。

寿昌成人之后，印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盈盈于怀，以至于饮食罕遇酒肉，言者流涕。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处打听生母的下落，均杳无音讯。

0: 娘怎么样了？娘怎么样了？
1: 你爷爷恐怕不行了。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别进去，你爷爹有话对你父亲说。爹，您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就对孩儿交代吧。孩儿在这儿。
2: 长儿啊，爹这一辈子最悔恨的事情，就是让你的母亲离开了。
1: 爹，
2: 孩子，这件事情是爹做错了。
1: 爹，您别这么说。
2: 到了爹才明白，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大错事，就是没留住你亲娘。爹真是痛恨呐。
1: 爹，孩儿求您。
2: 你听我说，爹的时间不多了，你听我把话说完。爹只想让你明白，娶妻成家要讲道义，对妻儿家庭更要有责任。因为赶走了你娘亲，爹悔恨了一辈子。你要记住，以后凡是我朱家子弟，都不要再犯爹犯过的错误。
1: 孩儿知道了。
2: 长儿，爹知道你一直都在为你的母亲担忧，一直都在打听你母亲的下落。你记住，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你母亲。爹爹我死也就瞑目了。
1: 爹，爹，爹，爹，您放心吧。

0: 爹，您这三餐只喝稀粥，我真的担心您的身体。爹，您多吃点吧。
1: 弟弟，把肉夹走。
0: 哥，我是担心爹爹的身体受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饿得慌。爹他不吃东西怎么成？这身体还不垮了？爹，您就吃一点吧。
2: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3: 老爷，您把粥喝了。
2: 昨晚我又梦到了娘，我对她说话，我大声叫娘，但她好像听不见。我就站在咱们院门口，怎么都迈不开步子，眼睁睁地看着我娘离开。
1: 父亲，这说明奶奶也在一个地方惦念着您。
0: 是啊，奶奶应该很好，她也想着您呢。爹，吃饭吧。
3: 老爷，您把这碗粥喝了吧，快凉了。
1: 爹，上次托付的那个人还没信儿啊？
0: 爹爹，您别着急，肯定会有消息的，但您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这餐餐只喝清粥，就算奶奶知道了也会担心的。爹，您就吃点吧。
2: 我知道，你们不用担心，爹的身体没问题，你们好好吃吧。
0: 娘，爹这样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是办法呀，我真希望能够找到奶奶，越快越好。
1: 父亲，
2: 我相信你奶奶还健在，老天爷不会那样对待我。
1: 父亲一生行善积德，老天自有公允，总有一天咱们能够找到奶奶。

0: 连飞禽都知道孝养父母，做人就更应该懂得孝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哪里，眼看着一天天的老去，我真的害怕有一天。
1: 父亲，让我们尽一切力量去探寻奶奶的下落。我相信只要抱着一颗至纯至孝的心，定能感动天地，让我们找到奶奶。
0: 娘，您在哪儿啊？

0: 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娘，你怎么哭了？
1: 拿着孩子

0: 娘！
1: 娘！娘！娘！娘！娘！啊！
2: 没事没事，是梦。我给你倒杯水去。老爷，打我进祝家门起，你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寻找母亲。这份孝心啊，我看着欢喜。但是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不要太着急了。
1: 夫人，我已过天命之岁，一天没有母亲的消息，我都是心急如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0: 父亲，父亲，进来。父亲，有奶奶的消息了。啊！父亲找到奶奶了。感谢天地眷顾之情，看来父亲的至诚至孝感动了天地，这次一定可以找到奶奶。感谢祖宗庇佑。父亲。
1: 打探到消息的人正在课堂等候。咱们过去。您路上辛苦，喝些茶吧。
2: 好好好。
3: 爹，
1: 请受朱某人一拜，感谢之至。
3: 朱大人言重了，折煞小人。
1: 您是我的恩人呐！我也只是打听到了只言片语，朱大人如此，让小人惭愧不安呐。寻母多年，一直都是杳无音讯，今日总算。朱大人，我也是偶然听人说起，老太太现在好像是在陕西境内的同州地区。啊！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
3: 娘，终于有您的消息了。朱大人有这一份至纯孝心，他日总会找到老太太的。
1: 多谢，
0: 多谢。多谢

0: 哥，你说爹这次会派谁去呢？
1: 最好是咱们兄弟去一个，这样爹会比较放心。
0: 是啊，找到了奶奶，爹爹心上的一块包袱也就放下来了。自从咱们懂事以来，爹就一直寻找奶奶的下落，这都多少年了，爹爹忍受了多少煎熬啊。
1: 眼看爹爹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咱们应该用孝心行动。
0: 对，哥哥，我打算去找奶奶，好让父亲放心。
1: 弟弟，这次就让我去吧，你在家好好照料爹娘。
0: 哥哥，我年纪小，还是让我去吧，这一路上风吹雨打的，让我去，我能办好。
1: 弟弟，咱们不要争了，听爹爹的安排吧。不管是你去还是我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奶奶。

多谢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寿昌今已得知母亲下落，决定迎回母亲，好好奉养以尽孝道。愿祖先保佑寿昌此行顺利。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寻访生母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所以我已辞去官职，决定西去陕西寻找生母。我走之后，你们要谨记孝悌之礼，家中大小诸事都要以孝行为先，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这句话是说，早起晚睡，行为举止

0: 不能辱没了父母先人，你们要切记。你们在家要好好照料母亲。
1: 请爹爹放心，我们会照料好娘。但是，
2: 爹，您让我和哥哥去吧。您这么大年纪了，哪经得起长途跋涉呀？
1: 爹，您年事已高，恐怕经不起在外风餐露宿，请爹爹让我和弟弟代劳，去寻找奶奶。
0: 四母之心为而至，自从我七岁那年母亲离去，我每日每夜无不思怀生母，惦念着母亲无病无灾，福寿安康。从我懂事成人以来，心里就许下一个愿望，找到母亲，以尽孝道。这一次必须我自己去，才能偿还夙愿，以表孝心。
3: 老爷，孩子说的有理，你一把年纪了，经不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你要是在路上有个，你叫我和儿子怎么能安心呢？
2: 是啊，爹，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肯定能找到奶奶。
0: 我意已决，你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0: 爹爹，您的那一份孝心让孩儿自叹不如。但这些日子刚好是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加上路途遥远，还请爹爹等到秋凉季节再行出发。
1: 孩子，你们应该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爹爹此行匆忙，就是为了越快找到生母，越早极尽孝道啊。
2: 孩儿明白。
1: 你们在家要好好侍奉母亲。
2: 请爹爹放心。

之所以我一个人上路去找母亲，为的就是这一份至纯的孝心。你们不必担忧惦念，我们要相信天地有情，上苍自会庇佑至孝至善之人。你们在家要好生照顾母亲。

0: 老哥，您这是连夜赶路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在这儿看到来来往往的商客，不说有一万也有八千了。一看您就是连夜赶路，瞧您那马都累成什么样了。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应该是赶路急的吧？能问问您这是做什么去呢？
1: 啊，
2: 店家，能给口水喝吗？
0: 啊。行。
2: 谢谢您。

0: 再续一碗，来。
1: 谢谢，谢谢。
0: 北边又打仗了吧？
1: 辽军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孩子他爹也在逃难中失散了。我带着孩子想去西边找他舅舅。
0: 这辽人也太可恶了。
1: 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的军队打不过人家，老百姓就受苦了。
2: 娘，娘，我饿。娘。
0: 哎，我自带的干粮中午吃完了，要么你去附近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
1: 大叔，能不能让孩子在您这儿歇会儿？
0: 没问题。
1: 儿啊，娘去讨些米粥来给你喝，你就在这儿等娘啊，好吗？娘去去就来，别怕，乖。
2: 我不要离开娘。
1: 傻孩子，娘不会离开你的。你不是饿了吗？娘去找些吃的就回来。
2: 不，我不要离开娘，上次孩儿就找不到娘了。娘，我不喝米粥了，我不饿了，我不要离开娘。
3: 出去一趟，
2: 我也去。
3: 孩子，你不能去。娘，
2: 你怎么哭了？
3: 娘没事，娘要出趟远门。孩子，你不能跟娘去，你要记住，你要听话。
2: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就回来。
4: 少爷，老爷等着听您背书呢。
3: 孩子听话，快到你爹爹那儿去。
2: 你别去了，您都哭了，出门应该高兴的。
4: 少爷，快跟我进去吧，去晚了老爷会生气的。
2: 娘，
3: 孩子看见这镯子就是娘在眼前。
2: 知道了，娘。
3: 孩子，快回去吧，娘过几天就回来。
4: 走吧，少爷，别让老爷着急啊，走吧。

0: 请把这个收下，当做你和孩子的盘缠。
1: 大叔，这不行，我……
0: 啊，你收下吧，为了孩子。记住，不要离开你娘，就算你长大了，不害怕了，也不要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爷爷。
0: 拿着，一路上要让孩子吃饱。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快，孩子，给恩人磕头。
0: 孩子，你要记住，长大了也不能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谢谢爷爷。
0: 再见。
1: 恩人，我王氏有朝一日定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0: 啊，后会有期。
1: 老天保佑好心的人。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让你不分日夜的奔劳，辛苦你了。驾，驾。吃饱了，你也好好歇歇，这些天你也累坏了。

0: 客官，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外乡人，您来本店吃饭，您是选对地方了。
1: 你帮我来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就好。
0: 客官，一看您就是非富则贵，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有清蒸鲫鱼。
1: 好了，我只需要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如果有咸菜也可以来一点儿。
0: 清粥，馒头，咸菜。
1: 哦，对，有劳了。
0: 哎，这不是王彪爷吗？哎，您可有日子没来小店了。来来来来，哎，请坐，哎，请坐。您今儿个是？
2: 按老规矩上菜，你下去吧。
0: 好嘞，哎，您先歇会儿，我这就去把西湖龙井给您沏上。您歇好了。
2: 你快说，老太太到底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她……
2: 说。
3: 总之家里挺急的，师母让我连夜给您送信来，说老太太这次有点悬。
2: 请大夫了吗？大夫怎么说啊？
3: 大夫说这次是个坎儿，如果老太太能迈过去就……
2: 你别吞吞吐吐的，赶紧说。
3: 能迈过去老太太就还有几年，要迈不过去这次就……
0: 来了。王表爷，您的龙井
4: 啊，你的粥
2: 啊，要不行就换个大夫，
3: 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0: 大夫，王表爷，您要找大夫？
2: 怎么，你认识好的？
0: 岂止是好的，那是神医啊。不过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后山有一位神医，据说是来隐居的，神出鬼没，很少有人见到他。
2: 嗯，你没骗我？
0: 哎，给我十个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骗您呐。
2: 这趟镖很重要，我不能不去。这样，二和三儿，你们俩带着金子去找神医，小四和小五跟着我去扬州，镖车必须由我亲自送到，然后快马赶回。
5: 遵命。
3: 师父您放心，我们就算找遍深山，挖都要把这神医给挖出来。
2: 嗯，好。
1: 啊，壮士，
2: 您是？
1: 啊，我是路过此地，刚才听得你们的谈话，在下想说上一句。
2: 嗯，请讲。
1: 我认为你最好是亲自回去照看母亲，镖车让你的徒弟押送，另派徒弟去寻找神医。
2: 兄台，你有所不知啊，干我们这行讲的就是信誉，别人押镖看的就是我王五的这面旗，如果我不去，但凡路上有个闪失，丢的可是我小半辈子的声誉啊。
1: 跟母亲相比，你的声誉难道就这么重要？
2: 江湖上的事情你不懂，正所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宁可舍命也丢不起声誉和信誉。
1: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连孝道都行不通做不好，他还怎么跟别人

0: 讲信誉呢？
1: 我娘的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了，一年得犯好几次，用药就好。我把这一趟走镖的酬金全都拿去请神医，也是一种孝心嘛。
0: 表示你不能这样做，
1: 请便吧。
0: 表示你难道不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2: 你干什么呀你？没事你老老实实的喝你的稀粥，不要到处惹事。
0: 你不明白，我那是为他好。
2: 去，你别没事找事儿啊！要不我给您换个地儿？
1: 不用了，把饭菜打包，我们要赶路。
2: 好嘞。
1: 你们拿好金子，一定要给我找到神医。
3: 师父放心，
1: 我这就日夜兼程赶往扬州，回去告诉师母，我尽快赶回。
3: 是。
0: 店家，算账。
2: 你这一共是，你怎么了？
0: 我的包袱呢？
2: 包袱？
0: 我放在桌上的包袱不见了。
2: 你再好好找找，本店可没有小偷。
0: 确实没有啊，我明明放在了桌上的。
2: 你的意思是没钱给了？
0: 不是，我有钱在我的包袱里面。
2: 你的包袱不见了？
0: 对。
2: 您就直说吧，想吃白食对不对啊？
0: 不是，我有钱，我真的有钱，就在我的包袱里，但我的包袱不见了。
2: 行了行了，别装了，赶紧给钱。
0: 我，
2: 哼，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难怪你刚才还跟王彪爷说了半天呢，原来是想蹭白食。
0: 不是，我，
2: 那你给钱。
0: 我的包袱丢了。
2: 没钱是吧？走，跟我见官去。
0: 你听我说，我，
2: 你有什么话，公判去说吧。走，你，咱们上官府说话去。走，你快点，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见了通判监州官，我看你怎么狡辩。什么事啊？
4: 抓了一个小偷。
2: 等着。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5: 有意思，官爷，吃白食该怎么判呢？
2: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进去说到半天了还没完呢。
4: 是不是那种点了一大桌子菜往死里吃，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反正没钱，吃之前就想好了最多进官府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2: 我觉得不像，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老实巴交的，再说就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一个馒头，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6: 官爷，您说那人怎么一碗稀粥一个馒头？
2: 是啊，怎么你认识？
4: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吧，偷窃罪名可不小呢，我们可是人赃俱获。
6: 官爷能去看看吗？我偷的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2: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1: 周寿昌，要本官相信你弃官寻母，你有何证据啊？
0: 我的包袱丢了。
1: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你有何履历证明或者为官信物？
0: 都在我的包袱里。
1: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0: 本人自幼母亲便离开身边，明察暗访30余年，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我才决定弃官寻母，但刚到此地就遗失了包袱，我的盘缠全在包袱里。这是我母亲临走时留给我的玉镯，可当一份信物，请大人过目。
2: 好啊，你揣着宝贝却不付饭钱，你把这个当了不就有钱了吗？
0: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2: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吃了我家的饭就要给钱，你给我，我去典当。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1: 大胆！公堂之上，其中一等胡闹。
2: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

0: 错了。
1: 这么说，你不是故意吃饭不给钱了？
2: 是的，大人，我的盘缠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3: 大人，他胡说，从进我们店开始，我就没看见他有什么包袱。
2: 大人，如果没钱吃饭，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再说，我骑的那一匹良马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请大人明察。如果我连粥都喝不起，又怎么能有一匹良马呢？
3: 大人，何不让他卖掉马匹，以付饭钱？
1: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就板子伺候。
3: 小的不敢。
1: 朱寿昌，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卖掉良马偿还饭钱；第二，你就在饭馆做工三日，以偿还饭钱。
3: 大人，小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3: 他要在我们店里干活，也要吃我们的饭呢。这三天
1: 他的工钱你们都扣作饭钱了，你还要怎样？
3: 知道了。
2: 我寻母心切，这耽误三天，
4: 冤枉啊，冤枉。
1: 怎么回事啊？
5: 回大人的话，小的也不知道啊。
1: 你有什么冤枉？
4: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冤枉的是他。
1: 哦，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4: 小的名叫魏三，家住城南印马村，平时以务农为生，家中供养有老母亲一人。近日母亲病重，小的已经典当光了所有家什，花钱就医。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小的被迫无奈，想到了上街偷窃。他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然后是他。结果我被当场抓住，是才听到他说千里寻母，小的感动不已，良心有愧，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他喊冤。他的包袱就在这里，
1: 快呈上来。
2: 大人，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继任的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请过目。
1: 朱大人，快快请起。朱大人，下官多有得罪，请见谅。
2: 那里的话，你是奉公执法，朱某人理解。
3: 朱大人，
1: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3: 朱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担待。
2: 没事了，来，我把我的饭钱给你。你就起来拿着吧。通判大人，他也是职责所在。
1: 啊，起来吧，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3: 啊，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2: 啊，拿着。
3: 朱大人，您的心胸真宽阔，我很惭愧，刚才那样对待您，我对不起您。
2: 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它过去吧。
1: 朱大人，属下官不能远送，还有案子要办。小二，回去把朱大人的马喂好。
3: 明白。
2: 通判大人，他，您打算怎么判？
1: 他属于盗窃罪，应下狱服刑。
3: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娘怎么办呢？
2: 通判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请。朱大人，请直言。
2: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但他偷东西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他这份孝心也在情理之中。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1: 这，朱大人，他犯的是国法。如果咱们不惩罚他，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2: 好，您是一个好官呐。
1: 哎，朱大人言重了。
2: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孝，哪儿来的忠啊？我说网开一面，并不是不惩罚他，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1: 哦，他偷了你的包袱，让你颜面尽失，你还这样帮他说话，下官佩服。
2: 哦，因为他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无人照料，通判大人，您就念在他一是为了母亲，二是初犯，

0: 就换一种方式惩罚他，让他以后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对的，再苦再难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靠自己的能力过活。
1: 朱大人有何高见？
0: 您看这样好吗？
1: 朱大人，您才是一个好官呐！
2: 魏三，你知罪吗？
3: 魏三知罪。
2: 按照大宋刑律，你应当入狱服罪。
3: 可我娘她，我不该这么做，是我害了我娘。
2: 魏三，你想照顾你娘吗？
3: 想。
2: 好吧，本官准你回家照顾病重的娘亲，但并不是说不罚你了。
3: 大人，只要能照顾我娘，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2: 你记住，以后不管怎样都不能做有违国法有违良心的事情。
3: 我再也不敢了。
2: 本官判罚你，在你娘亲病愈之后，你要每三天来官府的牢狱打扫卫生一次。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苦刑犯，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3: 谢谢同判大人，谢谢同判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三无以为报。
2: 魏三，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是他为你求情的。
3: 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4: 魏三，
3: 朱大人，朱大人，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0: 我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娘。如果你下次再犯，就要重罚了。
3: 我已经知错了，再也不会如此糊涂了。
0: 那就好，记住，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跟我来。
3: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先去牵马。
3: 朱大人，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1: 走，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0: 别，朱大人，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再说这慈济堂的马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1: 跟我来。啊，
2: 二位好，请问您是要？
1: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2: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二位请回吧。
1: 啊，慢着，请你通报马大夫，一位老人病重，想请他去看看，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2: 对不住您，老爷吩咐了，过了出诊时间一律谢绝，您明天请早。
1: 那病人生病还要分时间吗？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们家老爷应该教过你吧。
2: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过了时间如果继续工作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二位请回吧。
0: 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咱们走吧。
1: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2: 你等等，我去通报一声。

0: 间了吗？
1: 说了半天，他们非见您不可，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0: 银子？哼，我还缺这点银子吗？打发他们走吧。
1: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称呼另一个老人是叫朱大人。
0: 嗯，州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1: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亢，感觉挺有来头的。
0: 走，看看去。
2: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
3: 啊，马大夫好。
1: 老爷，
0: 老毛病了，请别见笑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呢，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如果我有点头疼脑热的，也就治不了别人了，您说对吧？
3: 对，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身染重疾。需要您的妙手回春。哎
0: 呀，老夫自己的身体都有心无力，二位请回吧。
3: 马大夫，救人要紧，祈请尊驾出诊一次吧。这些银两如果不够，咱们再商量，先救人好吗？
0: 哼，银子算不上什么，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就算没有银子也会救人的。我们医者父母心嘛，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只是我现在的身体经不住了。
3: 那好，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0: 请回吧。
3: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0: 送客。
1: 请。
3: 等等，这是通判知州大人给您的一封信。
0: 啊，快点给我。哎呀，原来是朱大人呐。朱大人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哪来这么多客套呀。朱大人请上座。
3: 不必了。
0: 啊，赶紧上茶呀。
3: 不用了，马大夫，救人要紧。
0: 哦，备车。

0: 人，你要是累了就上来坐马车吧。
1: 谢谢，咱们快赶路吧。驾。
2: 朱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森就是做牛做马都还不完呢，请受我一拜。
1: 啊，别这样，魏森，我要你记住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2: 我记住了，朱大人请放心，我魏森对天发誓，做一个好人。
1: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他说你娘的病有治，但需要调养。来。
2: 我不能要。
1: 哎呀，你拿着，待会儿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2: 朱大人，我，朱大人，您真是个好人。
1: 好，起来。好了，我走了，记住我说的话。
2: 好报，朱大人，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前面可能就有水，你听到溪流声了吗？好，好马儿，再忍耐一下，咱们喝点水，就找个地方休息。

这是什么？这果子挺香的，来，你闻闻。怎么，你觉得不香啊？反正渴了，我先尝一块，要是好吃再给你吃，不好吃你就不吃，行吗？不甜，但挺香的。来，先对付一下，解解渴。看来你不喜欢。等等，解渴用的。

这么晚了，哪来的马呀？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行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家。兄弟，来，先把这碗药喝了。
1: 老哥哥，您是？
0: 来，来，再喝这碗。

0: 老哥哥，我的身体怎么突然没事了？
1: 你喝的是我配的灵药，是我花几年才找到的野山灵芝。
0: 难道您就是老百姓传言的那位神医？
1: 他们是怎么说老夫的？
0: 我是路过此地，在城里饭馆听说山上住着一位神医，神龙见首不见尾，很神秘。
1: 那是没有缘分。
0: 我昨晚是怎么了？
1: 你吃了毒果。
0: 哦，啊，我那是渴了。
1: 小兄弟，你也年纪一大把了，怎么不明白这外表越是华丽的东西越不能轻易的相信的道理啊？
0: 哎，好，惭愧呀。
1: 深更半夜的你在山里做什么？
0: 我是路过此地，上山之后一直没找到吃的东西，连水也没有找到，所以误食了红色的毒果。
1: 你为何不在山下旅馆歇息？
0: 实不相瞒，其一我是心急想多赶些路，其二我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
1: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0: 我找我娘。
1: 哦，
2: 师兄，咱们都跪了一夜了，这神医也太傲了吧。
3: 别胡说，咱们还求他给师奶治病呢。
2: 要不咱们干脆把他给强行带走。
3: 动动脑子，就算你把他人带走了，他要是什么都不说，你有什么办法？
2: 那怎么办？
3: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2: 嗯。
1: 哦，这么说你是辞官寻母，路上还把自己的盘缠都给了别人。
0: 是的。
1: 难怪我能碰到你。老夫归隐山林之后发誓说只救世间善良人，看来救你没有救错。
0: 您是怎么发现我的？
1: 全靠你那匹马。听人说一个人要是至纯至孝，他身边的猪狗牛马也会受到感化，看来不假。昨晚我正在捕捉一只百年老蝉，想用它入药治病，眼看着就要成功了，被你的好马儿那么一惊，哼，跑了。
0: 给您赔不是了。
1: 没事儿，也不急着用它。不过你那马儿可真有灵性，是它把我带到你晕倒的地方，比起你的马儿，在我门口跪着的那两个人的师傅就差远了。
0: 谁？
1: 自己的老娘病了，却派了两个徒弟来，捧着重金想要请老夫出山，他却只顾着自己的买卖，把老娘丢到一边。你说这种人我该救吗？
0: 我在饭馆碰到了他们，也劝说了一番。
1: 所以说呢，我救你救得天经地义，你是一个好人。
0: 但是他们想请您救治的是老太太，您看。
1: 母亲病了，做儿子的不来，却让手下用重金来收买老夫，这是孝心吗？我看呢，那老太太是死是活，他儿子根本不关心，做儿子的不关心老娘，要我这个神医又有何用啊？
0: 老哥哥，有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嗯，
0: 凡世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老哥哥，这天大地大，没有听说过天地嫌弃过谁。您这样一位能够救人济世的神医，救治任何人都是天经地义，就像是天地对人世的眷顾啊。
1: 小兄弟，你的一番话让老夫自愧不如啊。
0: 老哥哥，就算您救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就是天地想通过您的医术来使那罪人幡然醒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有些时候不是为自己所造，而是为别人啊。
1: 老弟，谢谢你，是你让我幡然醒悟啊。走。

0: 你说有戏吗？啊！哎，那个老人咱们见过呀。
1: 你们都起来吧。
0: 哦。
1: 准备准备，咱们出发。
0: 谢谢
2: 神医，
0: 谢谢神医，
2: 谢谢神医，
0: 谢谢神医。
1: 你们不要。

0: 老弟，把这个收下吧。
1: 老哥哥，您已经救了我一命，我不能再收您的东西了。
0: 拿着吧，里面有些丹药，路上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什么的都能够医治，还有他们给的金子我也放了一半进去，当作你的盘缠。
1: 这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拿着吧，你需要它。
1: 多谢了。
0: 我该谢谢你才对，是你让我重新思考了行医之道，我决定出山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劝解。
1: 老先生。

0: 娘，您在哪儿啊？孩儿想您想得好苦啊。
1: 驾，驾！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来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恩人，救命啊！
1: 你别动，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0: 谢谢您，不用谢，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
1: 多谢救命之恩。
0: 来，把他扶下去。谢谢恩人。
1: 我叫李不识，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来日我若发达了，定要上门谢恩。
0: 我叫朱寿昌。
1: 我看您也不是本地人，是在向西赶路。
0: 对，你也赶路。
1: 恩人，您上马吧。我也向西走。 咱们一同赶路，也好有个照应。

0: 我是想去西域逃跑，可惜这都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到陕西呢。
1: 李捕士，年轻人应该脚踏实地。
0: 我知道，其实我出门之前，我娘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1: 你家中母亲尚好？
0: 我出门快两个月了，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哎，不提这事儿了，等我淘到宝贝，然后回家好好孝养我娘，让她享尽荣华富贵。
1: 李捕士，孝养父母不一定需要千金万银，需要的是一颗至纯的孝心。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照顾好父母，他们年岁都大了，还有多少时日能让我们孝养啊？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可知道其间的含义？
0: 我知道，其实我想我娘了，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还好不好。我天天都在想我娘，我害怕我不在家，娘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该怎么办呢？
1: 想娘了就赶快回家吧。
0: 可是我出来这么久，什么都还没有，我不想让我娘失望。
1: 啊，傻孩子，娘怎么会对你失望呢？娘需要的就是儿女的那一片孝心啊，其他的富贵荣华都有如浮云，刹那间来，刹那间去，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当下，好好的孝敬父母，这才是孝子真正应该做的。
0: 我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会让自己犯这个错误。我娘身体还行，我就出去个一年半载，到那时我一定要让我娘不愁吃穿，然后陪在我娘的身边好好孝养她。那您去陕西是为了什么呀？
1: 我是去找我娘。

0: 走，咱也看看去。
1: 不是，斗闹场绝勿进，不该看的热闹还是不看为好。
0: 哦，
2: 还从来没有见过高家兄弟这么孝顺，抢着侍奉老太太。
3: 原来可不这样，高家老太太饥一顿饱一顿，高家哥俩没一个把老太太当亲娘的，都朝对方家撵。
4: 你们不知道了吧，高家老太太这下成了香饽饽。
2: 哎，是不是因为这宅院呢？
5: 我看有这种可能。
6: 哎，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听说呀，
0: 走啊，
6: 这个大宅子就要归这老太太了。
2: 啊，真的呀？
5: 那当然了，这院子可不小啊。
4: 对喽，这三金的宅院原本就是高老太太亲哥哥的，
2: 也就是高家兄弟舅舅的财产。
4: 遗嘱上写明了，把这宅院留给自己的妹妹，就是高家兄弟的亲娘。
3: 哦，他们是在打着宅院的主意呀、啊。
2: 哎，逆子，哎，真是不孝啊！
5: 白生了这两个儿子，嗯、
3: 看看他们究竟要把老太太怎么安置。
0: 朱大叔，您怎么看起热闹来了？
1: 这不是热闹。
0: 不是热闹。嗯。
7: 娘，您跟着我住，我的房子大，您住的舒坦。
8: 娘，您跟我过，我家的伙食比高文家的好啊。我听舅舅说过，您在高文家根本就吃不饱。
7: 哎，高武，娘在你们家就能吃饱？舅舅早都跟我说了，你们家给老娘吃的除了窝头就是咸菜，你还有脸说你啊？
8: 哎，高文，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娘在你们家吃饭，你从来没上过饭桌，吃的都是你们的剩饭剩菜，
7: 你还好意思说？乡亲们给评评理。
5: 哎，我看没一个是真心敬仰老人家的。
7: 哎呦，娘啊，您就到我这儿来住吧。
8: 娘，你别听高文的。

0: 您到我家来住啊。
1: 狗五，你看你把娘都气哭了。
0: 乌鸦站在猪身上，你光看见别人黑了。狗文，你媳妇是怎么对待娘的？
2: 我怎么了？我对婆婆可是没有二心的，可不像有些媳妇那样自己穿金戴银，冬天连身棉衣都不给婆婆。
3: 就你呢？怎么你们孩子每天都缠着奶奶要这要那的？多大了还骑在老人肩膀上，叫什么样子啊？
4: 老人家太可怜了，
5: 真是不孝。
2: 你血口喷人，
3: 你臭不要脸！
2: 你
5: 们都别吵了。
1: 娘，您就一句话，跟我还是跟狗五？
0: 娘，您敞开了说，别怕，有我呢。
6: 老夫有一句话，常言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即使你们兄弟再不孝，那也得看到你们的老母亲正在伤心落泪呀。
0: 你是哪位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们家的事了？
1: 是呀，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跟这儿抹什么嘴皮子呀？
6: 清官是难断家务事，但要到了官府，你们兄弟的道理可就说不通了。
1: 谁说我们要去官府了？
0: 对呀，我们哥俩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那边凉快您请自便。
6: 那我要拉你们去官府呢？
0: 凭什么呀？
6: 就凭朝廷的典律啊。就你们的行为，到了官府轻则一顿板子，重则那可就不好说了。
1: 您是朝廷的官员？
7: 哥，你看他这模样，可能是一位大官啊。会不会真把我们法办了？
8: 我也不太清楚，但他这架势一般人也不敢呢。
7: 怎么办呢？
9: 这位老先生，那就请您给我们哥俩做主吧。
7: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4: 来了个大官啊。
6: 老人家啊，您跟我来。老人家，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说。
5: 大人，你帮帮我吧。
6: 老人家，您看这样行吗？
5: 文儿，娘跟你过吧。
1: 娘，这就对了。
5: 文儿，娘就把这宅院给你了。
1: 这就不对了，娘，您不是跟我过吗？这房子您该给我呀。
7: 娘，要么您跟我过吧。
5: 好。我那我就跟你过了。那你把房契给我。文儿，这宅院给你了。
7: 娘，您不是跟我过吗？
3: 果不其然，就是为了房子。我说的没错吧？是。
10: 对对对，搞了半天没一个真心对娘好的，都是为了这套院子。
4: 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3: 有什么用？
5: 我到底跟你们谁过呢？
4: 这样的儿子不养也罢，
3: 拉到边境去充军。

0: 天地良心呐，他们不遭雷劈才怪呢。
1: 儿啊，你们不要争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娘这就去把这套宅院给变卖了，把钱一分为二，你们都拿去吧。娘是半截身子都进黄土的人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娘这辈子啊，看着你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娘心里高兴。娘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你们的累赘，只要你们兄弟俩好好的，娘就心满意足了。
2: 娘，我错了。
3: 娘啊！

0: 娘，您跟我过吧，让我好好孝顺您。我以前做错了，我改。
1: 娘，我记得小时候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给我和哥哥的都是最好的。我，您跟我过吧，让我弥补原来的过错。
2: 都快起来吧。
3: 哎呀，老天有眼呐！
4: 这俩兄弟终于醒了。
3: 嗯，
4: 就让你娘跟你们一块儿过吧，别分家了。
5: 是啊。
2: 快去谢谢恩人。
1: 恩人，恩人，
3: 快快请起。
6: 感谢了，
7: 好了，
6: 真的多好，
7: 真的多好，才见一家人。
8: 朱大叔，这么说您原来真的是当大官的？
9: 什么大官小官的，为人父母官就是为老百姓做事。
8: 我能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啊，刚才在集市您可真是让我佩服。
9: 不是啊，这孝心是一个人最自然的情感。那两兄弟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被眼前的种种迷惑了本性，只要一激发，这孝纯的本性也就都出来了。
8: 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做不到，那还是人吗？

0: 官兵啊。
1: 对，不知道在干嘛。
2: 驾。
3: 嗯。
4: 公子爷，他家就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您就行行好吧。
2: 我是奉命办事，赶紧跟我走。
3: 公子啊，我两个儿子都被抓去戍边，音信全无，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儿子，你这是要断了老刘家的香火呀。
2: 是你们家香火重要，还是戍边去打胡虏重要啊？别给我抹嘴皮子，当心我把你一块抓走。
3: 你就抓我走吧，我还能给你们洗衣做饭，这孩子他还小哦。
4: 是啊，
2: 废话。来人，
5: 在，
2: 把他给我带走。
5: 是，
6: 且慢。
2: 谁？
7: 鄙人朱寿昌，敢问州府为何拿人？
2: 朝廷征兵戍边，我是为皇上拿人。
7: 适才听这位老太太说，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去了边关，按照朝廷的章程，他们家可免徭役。
2: 老头，看来你挺懂朝廷章程的。你到底是谁？
7: 我路过此地。
2: 朱大叔是当大官的，

0: 您在何处任职啊？
1: 鄙人已经辞官在家。
0: 哦，原来是赋闲的官啊。
1: 鄙人也曾管辖过一方王土，可从未听说过这种充军方式，还请公子三思。你这是视君命为儿戏，上面如果追查下来，恐怕你也难就其职啊。
0: 谁会追查？我这可是为朝廷办事。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2: 是
3: 是。
1: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0: 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不要以为你当过两天官就可以在我这儿说三道四。实话告诉你，我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免除徭役，没有钱就只能去戍边。
1: 你等等。我来替老太太交钱。
0: 好啊。来人，把这个老头一块给我带走。
2: 走。
4: 啊，
1: 你这是出尔反尔。
0: 本公子怀疑你图谋不轨，带回州府一并从军。
5: 儿啊，你们放开我儿子。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6: 儿啊，你们放了我儿子。你们不能抓他。
7: 放开我！娘，朱大叔，你们不能这样！
0: 一块儿带走，
2: 走，快！

0: 朱大叔，您看，您打抱不平也该分个时候。我们本来好好的，这下被抓去充军，我娘怎么办呢？
1: 你别担心，到了州府，我们就能说清楚，他们不能随便抓人。
0: 那个带头的公子就是知州的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呢，他老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0: 大家快点，回去还能睡下半夜。
1: 住手！哎呦！不许动，听我大哥的话，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器，快滚。以后你们要再来这里胡作非为，就只能被抬回去了。
2: 明白。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3: 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1: 滚！你们把东西都搬回去。
4: 是。
5: 你们回家吧。
6: 大当家的，我想要回我的马。
5: 你的马？
6: 对。
5: 这匹马是你的？
6: 是，我还有要紧的事情，所以想要回马。
0: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这匹马又有何凭证说是你的？
6: 我真有急事，请你们不要为难我。
0: 我们刚从官兵手中把你救出来，你就想讹诈我的东西，胆子不小啊你！
6: 这马确实是我的。
0: 哥，我看这老头分明是想趁火打劫。
6: 年轻人，你说话要有理有据啊，趁火打劫是你们的。
5: 你说什么？
6: 我看你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去做些正当的营生，何苦沦为盗寇呢？盗寇兴起，王土不安呢。
5: 你再说一遍。
2: 朱大叔，快别说了。
6: 也许你们自觉劫富济贫是光荣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们，沦为盗寇必定四方不安，这就不对了。

0: 位好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来人，把他俩给我抓起来。哥，我看这老头啊，说话像官府的人，满嘴的酸气。你们搜搜他身上有什么？
2: 是。
3: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在这儿没有王法。
3: 你，大当家，您看。
1: 老头还藏着好东西呢啊！
3: 你还给我，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1: 把他们放了，兄弟们回山寨。
3: 就站住！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走开！我看你是个老头，才不跟你计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你必须把东西还给我。
4: 要是不还呢？
3: 我就拉你们去官府。
1: 哎呀，老头，你凭什么带我们去官府啊？
3: 你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你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你们干的勾当，会痛心疾首的。
1: 把他们俩给我捆起来，带回山寨。
2: 是，走。

0: 大当家，带回来那两个人怎么办？
1: 把他们先关进柴房。
0: 是。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看那个老头也就是个读书人，就是太酸了点，关他两天，让他给咱们认个错就行了。
2: 到时候他肯定没那么多道理了。哎，哥，咱们去不去看看娘？
1: 明天再去吧，娘已经睡了。
0: 进去，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别耍花样。
3: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我想我娘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出去，我怕我娘她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不在她身边照顾，我娘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4: 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3: 也是您救了我，我不怪您，我就是想我娘了。

0: 进来。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0: 儿啊，来来来，坐下说。
2: 昨晚出去打猎，回来晚了，没敢打扰母亲休息。
0: 娘早就睡了。
3: 娘，昨晚打猎逮到一头野猪，给您换了个镯子。

0: 不要花那么多钱，现在日子紧，你们上山打猎也不容易。
1: 娘，这是弟弟的一片孝心呐。
2: 娘，只要您老人家高兴，我和哥哥在外面怎么拼命怎么拼命打猎都值。
0: 我怎么感觉外面打猎的人越来越多呢？
1: 我们把方圆百里的猎户都集中了起来，大家一块打猎要安全一些。
0: 哦，对了，安全第一，你们出去遇到猛兽就让开，别硬碰。
3: 母亲放心。
2: 娘，早饭好了，我扶您吃饭去。
0: 嗯。

0: 面前说话小心点，要说走了嘴，娘知道了咱们现在干的营生，准会气病的。
1: 知道了，哥，你放心吧。
2: 大当家、二当家，我把人带来了。
0: 带他们进来。啊，在下金星，这是我弟弟金雷。老先生，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3: 鄙人朱寿昌，这位小兄弟叫李不时。
0: 哦，朱老先生，你说你赶路是去何地呀？哦，这么说朱老先生是为了寻找母亲而辞去了官职？
3: 正是。
1: 难怪一说话就护着朝廷。
3: 依老夫看，你们兄弟二人一身胆识，为何不去做些别的营生？
1: 老头，我们做的也是劫富济贫的好事，难道有错吗？
3: 沦为盗寇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1: 荒唐。
0: 朱老先生，我们是迫于无奈才落草为寇的。您也看到了，我们对付的都是那些作恶的官兵，并没有侵扰老百姓啊。
1: 那些官兵明火执仗的劫掠老百姓，你怎么不管？
3: 此言差矣。
1: 哼，那什么是对的？你告诉我，就看着那些官兵为非作歹吗？
0: 老二，不得无礼。朱老先生，我们对您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就走，金某人绝不阻拦。您的马匹我们还给您，再给您准备路上的盘缠，以表歉意。啊，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老先生原谅。
3: 谢谢，你们都很善良，但你们的财物老夫决意不能收下，因为那都是些不义之财呀。
1: 什么这个那个的，让你走就不错了，别蹬鼻子上脸。
3: 那只玉镯还请归还给我。
1: 来人，给我带下去。
4: 朱大叔。
1: 这老头太酸了。
0: 我看呢，这朱老先生也是个孝子，咱们不该这样对待善良的好人。当初咱们为的就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能有口饭吃，帮助那些被欺压的百姓。
1: 哥，你不会真想放了他吧？
0: 他弃官寻母，如果阻止了他，天理不容啊。
1: 他要是下山报官怎么办？
0: 他不是那种人。
4: 那玉镯怎么办？娘那么喜欢。
0: 想想别的办法。去把朱老先生请来。朱老先生，那只玉镯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这些银两够买一只新的了。
3: 不行，那只玉镯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让你拿钱走人你还不乐意。
0: 朱老先生，在下给你赔罪了。
5: 报！大当家的官兵，官兵，昨晚的官兵攻上来了。
0: 有多少人？
5: 太多了，好几百人呢。
0: 走，叫弟兄们关上寨门，不要出去硬拼。
1: 走。
0: 你带朱老先生去后山，送他们从小路下山。
5: 是。跟我走吧。
4: 朱大叔，走吧。
5: 快跑！

0: 快快清洗！快起来吧！
1: 大当家的，官兵攻上来了！
0: 走！
1: 啊！老二，你干嘛呢？
2: 我去把朱大人的马牵走，你们先下山。

0: 我和弟弟做错了，您别生气。嗯，
1: 错了就改，还是我的好孩子。
0: 娘，这镯子是咱们救命恩人的。
1: 快快快，还给恩人。
0: 哦。对不起。
2: 啊，老太太没事吧？
0: 我娘很好，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这镯子应该物归原主。
1: 恩人呐，你救了我们全家，我谢谢你了。
2: 老太太快请起，朱某人愧不敢当啊。
3: 弟兄们，我现在才明白，做强盗会让我们的亲人担忧，会让我们的祖先蒙羞，以后咱们务农打猎，靠自己的力气养活家人。
4: 好
5: 好。
6: 朱大叔，
2: 嗯，
6: 您说我去西域真的能淘到宝贝吗？
2: 事在人为嘛。
6: 这两次可真悬啊，先是差点被抓去充军，然后又被抓进了强盗窝子，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啊。
2: 冥冥中自有天意。
6: 哦，其实我出来也挺长时间了，不知道我娘她身体可好。我，您说我要是没有淘到宝贝就回去，我娘会对我失望吗？
2: 不是啊，想回去就回去吧。
6: 我还没有淘到宝贝呢，等我。啊。

0: 朱大叔，我现在才真的懂了，您救我那天晚上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明白了，再多的金钱富贵都不及当下的孝道。朱大叔，请您原谅我不能陪您再向西走了。
1: 孩子，快回去吧，我为你感到高兴啊。
0: 朱大叔，谢谢您。朱大叔保重，您一定会找到朱奶奶的。
2: 孩子保重，好好孝顺你娘。

朱守昌只想找到母亲。老天，给我个指示吧。

0: 娘，爷爷醒了。
1: 表哥，快盛一碗粥过来。

0: 谢谢。
1: 快别说话，把粥喝了。
2: 原来爷爷是在找妈妈。
0: 对。
1: 朱大叔，您把这药喝了。
3: 啊。朱大叔要找的人大致在什么地方啊？
0: 陕西同州地区。
3: 同州，我小时候就住在同州，您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娘是扬州人，后来到的同州。
3: 您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不像我们这儿。是南方口音，
0: 扬州口音。
3: 我们那会儿还小，刚开始都学着他说话呢。
0: 真的？
3: 我记得很清楚，阿姨人特别好，老是给我们讲故事。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老天爷，谢谢。
1: 朱大叔，好人有好报，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母亲。明天我和表哥陪你一块儿去。
0: 好，好。

0: 娘。
1: 娘，你要去哪儿啊？
2: 娘要出去。
0: 娘。我是昌儿啊，娘，我是昌儿啊，我是昌儿啊。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昌儿。娘，
3: 昌儿，
0: 娘，
3: 你是昌儿，
0: 娘，我是昌儿，娘，
3: 昌儿，昌儿。
1: 娘，娘，
2: 孩子看见这只玉镯，就是娘的乡音。

0: 窗儿，窗儿啊！
1: 娘，娘，
0: 儿啊，娘这些年天天都在想你，想你平平安安。
1: 娘，孩儿不孝，没能早日找到您，让您受苦了。
0: 娘没事，娘很好。

0: 我来接你回去。
1: 好，
0: 娘。
2: 爷爷找到妈妈了，找到了。
3: 朱寿昌将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妹接回家中，对母亲极尽孝道，对弟妹们视如同胞。朱寿昌的孝行传进朝廷，朝野上下对他赞美有加。苏轼诗云：“皆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欲弱。献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宋神宗赵顼得知朱寿昌弃官寻母，也责令朱寿昌官复原职，并很快擢升了他的官职。

0: 差点找不到你。
1: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0: 娘，你别把我丢了，我怕。
1: 傻孩子，娘怎么能把你弄丢呢？不管你在哪儿，娘都要找到你。

0: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无论你怎么样保养，你不改变你的业力，你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死亡，通通是业力在支配。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今天的寻找观世音，我们将要为观众朋友分享一位罹患肝癌的母亲，她从内心的彷徨无助，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将病苦转为道用，续命延寿，并在身无病苦前与佛接引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我跟你讲一下，目前已抽血管收缩剂，血已经止住，并持续输血。今天由于你母亲做超音波、内视镜、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你母亲的肝严重纤维化，只剩四分之一可以运作。出血的原因是胃食道静脉瘤出血，虽然现在血已止住，但可能还会再出血。
1: 那医得好吗？
0: 你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依据以往经验，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月左右，但也有可能再长一点，可能要考虑万一再次出血后昏迷，要不要急救？

0: 想到妈妈的状况这么糟，怎么办？先不能让爸爸知道，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担心难过。我先联络姐姐跟妹妹好了。
1: 血吐那么多，我想我的身体可能很难痊愈，如果不会好，会不会拖累到子女、老伴？怎么办？如果走了，

0: 师父，阿弥陀佛，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的，我母亲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急，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帮我妈妈平安的度过难关？
1: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先把心静下来，然后劝他一心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他有求，观音菩萨就有应。你跟妈妈说，我在双溪小组帮他立牌位，我也会祈请他的冤亲债主到山上做法会。你现在就带着妈妈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我马上照师父的开示去做。

0: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妈，气色又比较好一点喽。来，帮你绑个头发。
0: 哦，好。
1: 等一下，绑完头发之后，我们就专心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阿吉修菩萨保佑你平安健康。
0: 好。
1: 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过几天我们再一起到灵岩山寺双溪小竹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给佛菩萨加持加持，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让你们担心的。
2: 这一部微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述我奶奶的故事。当初啊，拍这一部影片，为了怕避免担心奶奶看到这一部影片会觉得这个是在讲，很直接的讲述就是她嘛。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影片把里面的家属这个主角的部分，原本是爸爸替换成女生，就这样子拍摄出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这一部影片呢是在5月22号，在龙山寺取景圆满的后两天呢，阿嬷晚间24号，晚间她呕吐，那距离上一次生病就是去大医院那种急诊已经是一年多前，就是2021年的事情的11月，所以距离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身体都控制得很好啊，当初没有想到说是肝肿瘤的问题，但是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直接到了医院去急诊，那后面发现是说肝肿瘤的血管破裂，那这个就很严重了。转到大医院去之后，血止住了，那医生看到奶奶她的数据、心跳、血压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医生觉得要做侵入性治疗才比较有救。奶奶她原本不想要手术，但是听到医生这样子的建议，然后还有看到数据都这些都很完好，奶奶她回心转意想要拼一把，因为她觉得还有救，所以她就跟爸爸说到，哦，她昨天早上在家里面啊，有看到金色的阿弥陀佛过来。那爸爸他就说，为什么你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就是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那奶奶她就说，阿弥陀佛没有说让我跟他走，他也没有想要去。那为此爸爸有点念叨奶奶，那奶奶她就脸色不悦，也不想要再接续这样子的话题。正当奶奶她说完她想要拼一把

0: 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生命迹象就出现彻底大反转，就是整个数据都开始变得不对劲，血压开始降低。那医生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连忙叫来其他医生过来勘察。这时候的奶奶她自己明白，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只有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积极地劝奶奶一切都要放下，要念佛求佛接引，那就跟奶奶说道，妈，我们不要再挨针，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我们回家吧，我们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心念阿弥陀佛，不要害怕，那极乐世界很美好，而且望明叔叔也在极乐世界等你，阿弥陀佛会带着你的莲花来接你，你一定要记得站上去。这段话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了，奶奶也甘愿念佛了，决定万缘放下。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仿佛是大梦初醒，然后自信显现一般。那爸爸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奶奶有过这样子的眼神，非常笃定的眼神。随着救护车回到家门，那奶奶她一整路她都没有戴氧气罩，她是含留最后一口气回到家。那到了家门之后，小姑姑到门外去接奶奶。据小姑姑说，奶奶还睁开眼对小姑姑笑了笑，所以代表奶奶她是非常神志清醒的回到家。进到家门之后，奶奶她躺在床上就安详的往生了。经过24小时生生相续的念佛声之后，家中的磁场非常好，奶奶像是睡着一般，非常的安详。我们也有摸奶奶的手，是她的身体柔软如棉，又感觉是比生前更加的柔软，让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奶奶是佛度的有缘人，亦或者我们才是真正受度的有缘人。
1: 悟道法师叮嘱家属，佛教徒每于亲人往生后49天内，每逢七期举行超荐佛事，称为坐期。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人往生后49天之内，如果阳上眷属能为亡者如素诵经做佛事，仗此功德能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三善道，如亡者已往生西方净土，则可连品增上。
2: 师父有一句话的台语，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不主生，先主系，感官生，把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3: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为主心先主系，即因系把关系，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命运的，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啊，他就不懂得改造命运。其实命运就是说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那自己造的当然你自己可以改嘛，只是说关键啊，你要改得更好还是改得更不好。佛法讲就是完全都是自作自受，
2: 是
3: 那个，所以你的遭遇不好，你过去今生你做得不好遭恶业所以果报就不好。有的人很好，他是造善业，所以他得福报。这个说个人造的业不一样所以果报不一样所以也不要去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最重要自己要明白那怎么把自己的命运改善这个生活品质不断向上提升。
4: 师父承接刚才的问题，为主先先主系，这表示人的命数有定数，而这个奶奶她应该是1年前就该走的，那她能续命延寿，是不是因为他称观世音菩萨的佛号的功德呢？
5: 普门品这个

0: 讲到啊，众生有什么极难恐怖啊，那么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呢，就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位奶奶呢，原来医生给她讲，就剩下三个月了啊。那么她也在多延寿了两年啊，两年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呢、啊，也是得力于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加持。那么也让他这个在往生的时候啊，很安详的往生、啊、没有恐惧，
1: 是啊，
0: 没有受到一些折磨啊。所以这个冥冥当中啊，也都是有菩萨加持啊。所以这个菩萨的加持啊，让我们也改造命运。那我们命运每一天呢、啊，都有加减乘除啦。那么遇到佛法呢？他改变的幅度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这位奶奶她有缘、啊、也遇到儿女孝顺、啊、所以这个延寿了，
1: 是，
0: 而且这个往生的时候、啊、没有受到折磨、啊、那这是很大的福报，
1: 是、啊、师父，我听说这个奶奶呢，她其实学佛不久，但是他还没有受到病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先示现给他看，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缘故，跟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他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0: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跟佛有缘啦。那么总是过去是，跟阿弥陀佛都有结个缘，那么这一生呢、啊，再遇到，再接这个缘，那这个缘呢，很殊胜。有见到阿弥陀佛来啊，啊，示现给他看，啊，也就是表示啊，跟阿弥陀佛有缘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缘，那么将来啊，啊，必定啊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在弥陀经讲啊，啊，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啊，那总有一天，那么他会这个往生西方啊，这是。我们没有怀疑的、啊、所以他是、跟佛有缘、啊、跟阿弥陀佛有缘、啊、
1: 那师父，我们在领命众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奶奶她在当下就选择不要跟阿弥陀佛走，这样是不是会错过一个很大的机缘？
0: 这位奶奶她见到阿弥陀佛，她当时没有跟他去啊，这个当然是错过一次的机会。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呐、啊，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来啊，那我们就要跟着佛走了啊，就要放下万缘了啊，跟着佛走啊，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那就很方便了，随时可以回来。就很自在了，啊，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啊，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对往生西方的这些情况啊，没有了解得很清楚，那怕呢去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了啊，其实去了才会永远见到家人啊，才会不分开嘛，因为到极乐世界就有神通了啊，神足通，他可以随时回来度自己的家人啊，那甚至啊生生世世。过去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啊，家属啊，都能够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一个世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因缘成熟了，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去帮助他们啊。因为主要还是对这个无量寿经了解不够啊，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才会看到佛不敢去啊。关键还是在这个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还不够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耽搁啊。不过将来总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还是会去的啊，还是会去的。
1: 师父，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见不到佛的话，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0: 临命终如果没有见到佛来啊。那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念佛啊。那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佛也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我们心现的

0: 那我们念佛啊，那当然自然心中会现见佛了。所以还没有见到佛，也不要着急，就是一心念佛，时间到了，佛就会现前，所以不要急，急了反而，我们心乱了，就更见不到。
1: 是，
0: 那这个见佛就像我们这个水没有波浪啊，你可以照见这个外面景象很清楚啊。
1: 是，
0: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就是你念到心定下来，自然会见佛。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更要让心静下来，一心念佛。自然会见佛。所以今天这个文殊菩萨圣诞啊，我们刚好排今天来这里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就是佛菩萨说呢，这个学习啊都要智慧啊，你要改造命运啊，要修福啊，乃至到成佛，不离不开智慧。以上啊，这简单的一个说明啊。
2: 蒙甲龙山寺的缘起。
3: 龙山寺是在284年前，那地方的士绅在竹林里面发现有那个夜间有光线出现，那就去找，结果发现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个香火袋，上面写着安海龙山寺那个观音佛祖，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是不是菩萨显灵要来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所以他们就派人到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啊去分香到台湾来，那就在这里盖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龙山寺，那后来再慢慢慢慢的扩大，所以这是这个龙山寺的缘起。
2: 蒙甲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
3: 民国34年，就是美军来轰炸台湾，他要炸总统府，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寺的形状跟总统府的那个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回字形，一个回字形，结果美军呢就把这个炸弹就往这个地方丢下来，可是在这个的前一天呢，很多信众急到龙山寺来，认为说观世音菩萨会照顾这个我们的信众，都躲到这个观音座下，想说避开这些空袭，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蚊子非常多，大家被叮得满头包，受不了就回家去了，就天还没亮啊，炸弹就掉下来，整个寺全部毁掉，但是没有一个人死掉，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来救度这些这个我们的百姓啊，他派了这个蚊子啊到这个把大家赶走，因为全寺都毁掉之后，只有观世音菩萨站在等于是直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很不简单，他这个当时火烧嘛，整个炸掉的时候火烧就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后来我们的前贤他们就说要重新塑一尊还是要原来的，后来法会的结果是说他要继续安静，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尊就是当时34年没有被炸毁的观世音菩萨，所以非常的灵验，目前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
4: 我们在生活中要无时无刻散播慈悲，传递喜悦，服务人群，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做好念，不断地发心发愿，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以佛法的力量降服自己的贪嗔痴，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2: 极尽是要观世音，寻声救苦难思议，地观圆照三千界，扬之净水洗凡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

量体卦象，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而已。56卦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你自己画，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从乾坤你这样画，坤卦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一，64卦就出现了啊。现在讲户体之象，户体之象啊，先讲两户，两户呢，这个各位要参考，就是我讲，就是从这个《读易简说》里面，《读易简说》在23页有户体之象，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对就知道了。两户是什么呢？就以上下两卦，取中间四爻，中间四爻啊，比如说有下户，先讲下户，下户啊，234。这是这个一个户体，上户呢就是345，这三爻就构成一卦。下边举例子，你看啊，水里艮卦。水里艮卦呢，这个是，你看啊，你上体呀是坎卦，坎为水，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叫水里艮卦。水里艮卦的时候啊。你从中间这个，从2345这四画来看，先取234这三画，你可以读出来了。二三四三画，这是什么卦呢？是坤卦，这是下户体。下户的坤卦，你再看345这三画，这也读得出来了。345这个是艮卦，是吧？艮卦艮为山。那你这个，你从这两个户体这样一看，这个水里艮卦了，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下卦是震卦是个雷象。现在咱。其中四卦，一个下户，一个户，上户呢，又有地象了，那个又有山象了，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有水，有地，有山，又有雷，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从这水里艮卦这一卦之中，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
看出来了，就是所有学过周易的人呢、啊、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化这个卦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由这个六化所包含的象呢，然后再看自然界，再看人类社会，就是互相的来观察。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两户的话，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这还不算呢，四个象是基本象啊。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那个象是多得很的。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下面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又多了。这个连户怎么呢？下户连上体，就是把下户啊，你比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三爻连成上体，上体就是四无上。四无上啊，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你这样读，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拿水利顺这一卦来读啊，这个下户二三四是坤啊，是地啊，是吧？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四五上，水利尊卦这个卦上面上的是坎卦，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先读坎为水，然后再读下户啊，这个坤卦坤为地，水地比，就变成水地比卦了。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第四画呢，它就一画就做两种用处。就上体来讲，它是坎卦的一部分；就下户来讲，它是下户的户体的一部分。这是啊。下户连上体，再呢上户连下体，你还是用这个水利尊来看，上户是从三化开始，三四五，三四五，你先把三四五这个户体你读一读，这就是艮卦，艮为山，是不是啊？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各位背得出来吗？山雷是吗？山雷仪啊，是不是？各位看看，
这个呢又动出两个相出来了，原来是上下两体，上下两户，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下户连上户连下体，有六个相出来了。刚才我们是用地水利砖来做比喻的，现在下面这个下边，举例子如雷地狱，雷地狱你就可以用那个连户，这样连连自己可以知道了。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就这样连户用纸啊这样画出来。所以讲这些个两户连户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画，有六画卦了，每一个六画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这一切的现象，你都可以啊这样发现种种的象。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形成了，表面是如此，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机关里面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构成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那像太多了，你都可以啊那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它的像出来。这些像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啊只看表面呢，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这就是表面的了。看见社会新闻，那首先看出来这新闻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一件杀人案，犯罪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怎么成的，他这个杀人的人，犯罪的人，就司法来讲，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想，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心理学的人，就这个教育家来

来研究化，那就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他的原因呢、啊？他这些这个犯罪的人，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啊，就司法来讲，只就这个，来那个问案子来判决，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就教育来讲，就社会讲的，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这里面有多少项啊？儿女杀父母，他有这个教育这要负责任的呀。那教育负责任，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过去现象是怎么？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就一个人的生病来讲，你生的什么病？当然，就医学本身来讲，找医生。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这个当中很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研究中医啊，就从找这个相往里面呢，一层一层的，从粗浅的研究到维系的地方，研究的越维系，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那个维系的相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制定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好处。因此有很多人啊，说是汉学家讲这个相太琐碎太麻烦了，但是琐碎是琐碎啊，你要很虚心往里面研究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六十四卦，每一个卦的两户连户啊，你都可以这么连。这个连户还不止如此，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读易简说》里面有，你各位自己看。还有像还可以找。这后面呢是爻变之卦，爻变这里讲啊，先讲这个爻啊，三化卦是不讲爻的，三化就是讲一化、二化、三化就是了。六化卦，每化叫做爻，六爻。那么这个爻是什么呢？爻指的有初爻、二爻啊，一直到上爻，这叫爻。这个六爻啊，有四种，再简化为两种，两种是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阴爻又有老阴，这个少阴；阳爻呢又分这个老阳、少阳。先就阴阳两种分，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也四种。就周易来讲，他用的时候啊，只用这个老，用这个爻变呢，用变爻，不变的不用的。变爻啊，就是
怎么编呢？

老羊，比如说九啊，九是老羊啊，老羊，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就两长横呢，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这叫九，代表九，九是老羊。下边呢是阴，阴就是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这叫八，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八呢是阳，是什么样的？阴呢，少阴。六下面是六，六是老阴，老阴这个画两个叉叉，长形的叉叉交叉了啊，两横画交叉的，这是老阴。有下面少阳。少阳是七，用七字做代表。那下面就是一横，这一笔，爻的象呢？九用数目字来讲，这九是代表老阳，老阳的话，这个象是那样的。八是少阴，六是老阴，七是少阳。讲变是什么？九也变，六也变，九一变就变成八了。八是少阴，就老阳变成少阴。那么六变为七呀，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这数目好记呢，就是什么呢？阴是偶数，阳是单数，因此八六是双数啊，是偶数，九七是奇数。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一定是阳变阴，阴变阳，这样变化的。了解这个以后，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经里面没占到一爻的时候啊，不是九就是六，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在课外时间，你会找出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呢，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用九用六，它就代表变爻的，不是讲那个八也好，七也好，它是爻的本质不变。后边呢叫支卦，支卦是就是讲啊。支就是编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讲支卦就是变卦，就变爻了啊。不论诸解，就是讲《周易》变占的，以变为占。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

就可以了。下面举出例子出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比如说乾卦开始啊，初爻变了。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了，就是代表九啊。在这里怎么读法呢？就是初九，在第一爻怎么叫初？念初，初九。初九啊，它就变了，变什么呢？变成阴爻了，那就是说，变成八了。刚才讲过吗？第一行讲过了吗？爻变嘛，九变成就九变成八了嘛，初九变成八了，那么这一边的话，下面那个卦你可以划出来了。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一变了之后画出来的就是八了，那就是那个少阴了。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就是乾为天，下面是巽，巽为风，天风宫，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每爻都是这样变。但是呢，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变呢，那是有规则的变的，按照顺序来变的，这个没有规则。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用那个四草来占呢，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其余的呀都是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九，或者是七，或者是六，或者是八。假使说你占到初爻啊是初九的。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二爻是九的，那你也说九二了；三爻是九的话，你是九三了。这不一定呢。如果站在上爻的话，第六画的话，那叫上九，是这么多的。它这个不规则，因为你在占卦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他出现什么变爻，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例如说，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来解决你的疑问。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这就六了，这个读就是读初六，就是初六，初六就是说你怎么读法呢？坤之福，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你要演算呢，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那个下面的初爻啊，又画成阳爻了，画成少阳了。少阳上面那个五画呢，还是阴爻。你这一读的时候啊，这叫做地。雷符，这个地雷符啊，这叫支卦，跟前面那个乾一样，勾卦，勾啊是也是支卦。
这个

钩挂从哪织来的编来的呢？钱之钩，由钱挂变成钩挂。这个浮挂呢是由坤卦变来的，叫做坤之浮，这样读。钩是乾的支卦，那个浮就是坤的支卦。在下面那个观，封地观这一卦呢，再举个例子。观卦呢，假设你用那个饰槽来粘到了，粘到这个观卦，它这个四爻是个变爻，四爻的变，这个四爻啊，它是个六，劳阴，两化交叉的劳阴啊。劳阴就是变少阳啊，变成少阳，你看你要画这个支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这一画换成阳爻，换成什么呢？换成七，是不是啊？换成七呀，那上体呀，本来是巽卦了，巽为风，是封地官呢。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变成少阳了。那么上面三卦变成乾卦了，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了阳爻，你读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脾卦，天地脾，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观之脾，这叫观之脾。那换句话说，脾是支卦，脾谁的支卦呢？是观的支卦。那六十四卦，各位看《周易》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细字的爻辞啊，在爻辞里面呢，没有八，也没有七，只有九，只有六。换句话说，都是变爻，都是变爻。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哎，爻辞给你写好了，哎，你根据爻辞的指导你啊，你来解决问题。爻辞还不算，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这是我们研读周易的一个方法。这个必须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演算。演算的清楚，你对于这门学问呢，你心得愈多，记得愈清楚。所以这叫做象书嘛。又是象又是书啊。你不演算那个书，你不知道怎么用它。那个书一变了，象就是变了，象书随着变。一变的时候啊，这个象数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跟着就变。你比如说，叫这个观之脾吧，封地观

封闭关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它这个现象就是有匹卦。匹卦你就看关卦的这个

研究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枇杷相对的来做参考，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都拿来研究，烘托了你站的这一角啊，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呀、啊，分析，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办法。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新闻也好，看这个电视里边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多啊，那个资讯呢、啊，资讯那么多，有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供给你啊，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左右这个上下，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看这个报纸，这是国内的报纸讲的，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他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你把外面再看一看，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多方面的。这还不算，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读历史，在过去讲都是新闻。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相愈多，相变化的愈多，对，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看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贤人也就了不得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啊、贤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还早啊。那我们研判那个资讯那么多，多的愈多，我们就愈糊涂了，不知道怎么研判了，究竟谁对谁不对啊。那个司马迁讲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呢、啊，言六艺者呀、啊，折中于夫子。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经书各有各的讲法，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古人都是这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呢？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外面的资讯那么多，搜集起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整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用圣人的标准呢，也能做标准来做取舍。所以在梅尧后面有象传，象传那个经文呢，那个传文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就把这一爻里边讲的所有的象，所有这个要义啊，都把它指点出来了。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那可是一个重点，要研究。

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三才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啊。才是什么呢？才是才能，天有天的能力，地有地的能力，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三才，伏羲是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有六画的三才。先认识三画的这个三才，三画中人，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上天下地，上一画代表天，下一画是代表地，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六画呢，中二人，中间二画是代表人，中二是人，上下二天地，上二画是天，下二画是地，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看出来了。看出来的话，你这样读《周易》的《易经》的时候啊，就懂了。比如说乾卦，乾卦叫那个三爻、四爻。就成君子了，君子是人的。无爻呢，就是飞龙在天了，在天上了。初爻、二爻，初是地下，乾隆在地下。二爻呢是现龙啊，现龙在天呢。那个天地种田的天，现龙在天到地面上来了，就初二两画是地啊，到了九三那个三爻是君子乾乾中日，那就是个人了。三爻四爻都是人的，五爻那就在天了，飞龙在天是天了，上爻呢，那就更是天了。这两个天呢，无爻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上爻是外太空，无爻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在大气层之下，飞龙在天，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它可以行云作雨，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超出大气层以外了，那个做什么雨啊？那叫亢龙，那个是干旱之龙。你了解这个位置啊，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后面六位。很简单，各位看看就知道了。六为什么呢？既阳偶阴，既是单数，偶是多数，是复数，是双数。这个六个位置啊，按照那个易为乾左度里面讲，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不是士大夫，就读书人的师啊。第二是大夫，第三是公，第四是诸侯，第五是天子，第六是宗庙。到了上爻，宗庙是休息了，是做祖宗了，不能办事了啊。所以是。

诸位同学，大家好。在第22句，今故恤寡，敬老怀忧，这一段里面，注解引用《华严经》上一段话，《华严》